0: 呼吁亚细安各国加强合作来应对烟霾问题，把握机会推动可持续发展。气象组织就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很可能在5月到7月间形成，且高度强度会高于一般的水平。一些气象机构称之为超级厄尔尼诺，这将加剧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东南亚地区可能会出现干燥。傅海燕因此呼吁亚细安成员国提高警惕，透过亚细安跨境烟霾污染协定及跨国烟霾污染次区域部长级的指导委员会更紧密的合作。
1: 为了减少非法投喂鸽子等野生动物的行为，以保障公共卫生和安全，当局修订法令，把针对初犯的罚款翻倍，重犯者还可能面对不超过12个月的监禁。国家发展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次长赛义德星期四在国会为法案提出二读，其中就包括对野生动物法令做修订。法案过后已经三读通过，当新法生效之后，给鸽子或任何野生动物喂食的初犯者可被罚款最高10,000元，重犯者可被罚款最高20,000元，监禁不超过2个月，或两者并罚。从2023年到2025年之间，国家公园局平均每年接获近320起非法喂鸟的通报。赛义德指出，惩罚加重可对这类非法行为发挥更强的威慑作用，进而更好地保障公共卫生还有安全。
0: 随着市场上有更多的辅助生活选项及社区护理服务进一步改善，年长者对社区关爱族的需求已经有所下降。国家发展部和保健卫生部经过检讨之后，决定放缓推出这一类族单位的步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务发展局自2021年起推出专为65岁及以上年长者建造的住房项目社区关爱族屋。这类单位较小，但带有公共辅助生活设施和看护服务。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星期四出席互联局举办的社区护理工作计划研讨会时说，结合住家和看护模式的社区关爱组屋刚推出的时候非常受欢迎。他认为政府可能要适度的调整原本要推出30个这一类组屋项目的目标，或检讨社区关爱组屋的模式。
1: 安装太阳能板的私人住宅数量在5年内增加大约4倍，从2020年的大约1400家增加到2025年的大约6900家，占所有私宅的大约 8%。 外交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严晓芳星期四在国会答复多名议员有关太阳能板的口头询问时说，我国近年来的太阳能部署取得显著进展，由于提前达成在2023年前部署2000兆峰瓦太阳能发电容量的目标，政府已经将目标上调到3000兆峰瓦。严晓芳指出，太阳能日益普及，主要是受经济的效益带动，包括太阳能板的成本近年来持续的下降，在屋顶安装太阳能系统，投资回本期也缩短至5年或者是更短。政府也推出多项措施，协助符合资格的业主进一步的缩短回本时间。
0: 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中东局势再升级。伊朗国家广播公司称伊朗与敌方交火，美国军方则指伊朗发动无端的敌对行动，已经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半官方的通讯社塔斯尼姆社通讯社就报道，伊朗海军袭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3艘美国驱逐舰。另外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晚上发声明说，当天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驶往阿曼海湾之时，拦截了伊朗的无端袭击，并予以自卫还有打击。 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消除来袭的威胁，并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打击。一份声明强调，美国中央司令部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仍保持部署状态，随时准备保护美军。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预防心肌梗塞，关键在于平时怎么样去护心。首先保持健康的饮食，多吃好油、蔬果和足够的水，少吃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其次，控制三高，积极的治疗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高血糖。再者，要规律的运动，循序渐进的做有氧或者是轻量训练，促进血液的循环。注意保暖，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慢慢活动，避免血管急速的收缩。最后，远离烟草，戒烟或不吸烟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心肌梗塞的风险。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欸，我要拿假，我11月要去日本，然后12月年尾哈，我要去台北倒数。
1: 欸，我也是呢，我1月要去欧洲呢，2月要去澳洲呢，3月要去霹雳州哎。
2: Hello， 你们11月拿假拿到3月嘞，那我嘞，你们好意思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怡、
4: 浩浩、
3: 思源，哇！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TP 往 PIE 的方向在 Elias Road 之后发生车祸了。CT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之前是车多的。CT 往 SLE 在布莱德路之后这个路段车子抛锚。雨天路滑，小心开车。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0: 拼才会赢。来到我们的星期五，爱拼才会赢。今天呢，三个人的大比拼久违了，又久违了。
1: 三个人的大比拼，今天要拼的项目就是
0: 歌词倒着念。
1: 好，歌词倒着念哦。首先我们要迎来的是
2: 浩浩先出题吧。
0: 好的，没问题。思远会讲，
2: 思远讲什么？
0: 思远会讲这一句话呢，就是代表着
1: 他还没有准备。哦，
2: 我找了，我找了，
1: 找了哈。不过没关系，来，我们监制浩浩先开始。
0: 来，请听了。零星的墨尘，你动处曾可擒的我像星，星的烁闪，见香泥雨，等着夜中星。
2: 于思远，
0: 来，
2: 昨夜星辰。
0: 错。
1: 可以再念一次吗？
0: 零星的墨尘，你动处曾可擒的我像星星的烁闪，见香泥雨，等着夜中。
2: 我们昨晚的其中一首歌，这什么星辰，星星星辰什么？
1: 丽仪，
0: 哎，
1: 榴莲，
0: 答对了。
1: 我要谢谢于思远，
2: 是给了你很多提示，我就是刻意在做这件事的。
1: 因为我们昨天其实只唱了没有很多歌，
2: 对，因为我已经听出来了。
0: 哇哦，我还想说我这样念应该会听不出来耶。
2: 沉默什么星辰啊，什么的星星啊，
1: 闪烁的星星，
2: 闪烁的星星啊，什么我都忘了。
1: 来，马上听郑杰。
0: 留恋
1: 在你窗前，这边对

0: 好的，这十分我跟于思远分享。
1: 不是你，你应得
0: 啊？我真的吗？
1: 是，
0: 要不是你那一句我们昨晚唱过的歌，我猜不到哎。OK， 第一首歌正确的答案呢就是费翔的《榴莲》，第二首我来出题。
2: 恭喜丽仪得到两分
0: 啊，才两分啊？
2: 对，思远得到三分。
1: 为什么？哦，因为我是助攻，最佳助攻。到丽仪出题嘛，对不对？
0: 是我出题。
1: 好的，来，
0: 我只会念这一句。
1: 哇，那就是一句就会知道歌，就会知道答案了。来。
0: 乐好说都门我，泪会不都高在，悲伤是不这懂我，非绑翅的我给你用。
2: 给你用。
0: 对。OK， 再讲一次啊。乐说。
1: 于思远、林俊杰翅膀。
0: 很厉害耶！
1: 我学坏了，我学乖了，我要自己在头脑里面， wow. 我要自己在头脑里面想我的答案， wow. 而不是说出来。
2: 为什么你？那你现在是看不起我吗？
1: 不是啊。
2: 为什么利益的你就说出来？
1: 因为我学会了，第二次我学乖了。用你给我的翅膀飞。
2: 这不叫学乖了，这叫学坏了。

0: 恭喜于思远得到 0.5 分。
1: 哎，为什么这一题只有 0.5 分？
0: 因为你学坏了。
2: 这一题他明明答对反而才拿 0.5 分。
1: 我上一题没有答对还有3分。
2: 我们的、这个、
1: 我不要答对算了。
2: 我们的这个积分制度现在是已经是什么随意啊。
0: 但你放心，
2: 我们积分之下是监制说了算。哎，
1: 那可以哦，哦那我接受。
0: 不好意思，这边是金鱼说了算。
2: 来，
1: 我们这个星期的我们主题

0: 歌不是爵士情歌吗？
1: 是，
0: 这一首也是爵士情歌。
1: 哇，提示呢，
0: 来听好了。唯而历尽我少智，
2: 好
3: 理。
0: 哇哦，来，
3: 好好来，
1: 至少还有你。
0: 错，
3: 错啊，
0: 错，
3: 继续念。
0: OK， 接下来这句是重点了哈。泪流人女让该不人男，
3: 理理理理，
0: 来，
3: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1: 答对了，
3: 哇哦，答案就在那一句。
0: 对，人女还有人男，
3: 人女
1: 人男
0: 人男，
1: 吓到我。
0: Hello，
1: 你自己讲的啊。你再讲一次，
0: 我鼻音人男，
1: 对，你看，
3: 欸，是有一点的，是有一点，
1: 啊，
3: 是有一点像在讲
0: 我超林呆，
1: 相信我。

0: 总结第一个回合的分数。陈丽仪答对一题，
1: 两题呀、啊，
0: 一题半
1: 哦，一题半哈、哦，那十五分。于思远答对一题十分，浩浩答对多少题？
2: 没题，
1: 零蛋。
0: 浩浩，下一个回合啊，要记得啦，乘胜追击。
2: 不可以的，因为我最近在减肥，我吃白鸡蛋比较好。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4: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8号，农历3月22号。今天的星座运势，理财运五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全部的星座得到两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卫营，
1: 爱拼三卫营来到我们第二轮的大比拼。我们三位今天要拼的是
2: 歌词倒着念。
3: 哎，这个回合有一道 bonus 的问题哦，
1: 来 bonus
3: 是来考一考听众，考一考你，因为呢，我们有演唱会的票要送。所以是不是意味着这个 bonus 题呢也是难度比较高的一题呢？
4: 有吗？出题的好好
1: bonus 该不会出 Venus 吧
3: 啊，会不会出 Venus 呢？等一下就听一下。
4: OK， 今天呢如果猜对的话，待会儿在这一段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出歌曲，猜对WhatsApp 进来88501963齁，就要送你 Beast Trance 送出的那些年的歌，我们的成名曲演唱会门票一对。
3: 是的。
4: 5月16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你也可以上到 bookmyshow.sg 去购票。
3: WhatsApp 进来的朋友都有机会可以得到演唱会的门票哦。OK， 第二回合马上我们要先请监制来发题。
1: 好的。也是很简单的歌，美多光月右左
3: 在
4: 美多光我们都知道了，
1: 哎，
3: 昨天晚上唱过的吧，
1: 哎，
3: 是的，月光
1: 耶、恭喜你答对了。
3: 监制就是很爱出昨天晚上表演的，
1: 因为我想说你们两个看你们两个的实力这么样的好，应该出这种简单的会 OK。
4: 是美多光，我们三个人两个人就啊是那一首月光多美，
1: 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的插曲
4: 哦，插曲吗？这一首算是主题曲了吧？
1: 主题曲之一
4: 哦，之一哦。
5: 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
1: 哎，好像昨天唱的比较好听哦。哎，
5: 不会再悲伤。
3: 好甜哦。
5: 闭上双眼，感觉你在身旁。
4: 好好听哦，王心凌。
5: 你是温暖月光，
1: 很会唱啊。永远就是这样甜甜的，
3: 难怪他说他要当甜心奶奶，我觉得他可以耶。
4: 王心凌是一位哈，后来这些年啊，我感觉到他的唱功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位。
3: 嗯，别看他瘦瘦小小，
4: 对对对，就是抛下了这个那种跳的甜甜的舞曲之后哦，他后来有一首歌曲我好喜欢，《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3: 啊
4: ，I love it。
3: 是像王心凌这样子，我觉得也算是翻红的一个大代表哈。
4: 是
3: OK， 好，第二题这个回合的。轮到我啦，
1: 来，
3: 简单啦，这首谁起？哎，没有，应该从这一句开始，
4: 扣十分。
3: 陪来人各找，想不想你？这句很关键，谁起想会你？
4: 奇想世界，
3: 单孤你当，
1: 好好。
3: 来，
1: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4: 答对了，
3: 厉害了，监制得十分，
4: 耶、！
3: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1: 这首歌有想到吧？
4: 有。
1: 对啊，你为什么不答？
4: 对我又学乖了，
1: 你真的是，哎呦，真的孔融让梨耶，这样哪好意思？
4: 孔融让梨哦，对，让给老的，对，没错，你是
1: 下广告。

0: 真的是从学生时期听到现在的一首歌，
1: 真的
0: 还是那么好听，
2: 对，
0: 还是那么温暖，
2: 对
0: 啊、有青少年俱乐部的版本，当然也有张栋梁的版本，都很好听。
1: 哎、是我，但我更喜欢原版。
0: 哦、这个青少年的版本、哦、
1: 就有一点那一种这叫什么哈、啊、就淳朴的味道。
2: 我比较喜欢思源版的。
1: 真的吗？
2: 对，你来唱一下。一二三。
1: 不可以，我今天鼻塞。
2: 但就要鼻塞
0: 就鼻塞版。
2: 啊对啊，鼻塞版我喜欢。
1: 那我唱一下蔡秋凤的金包银比较好。
2: 其实也不需要。
0: 我又出这个干嘛？
1: 好的，来到思源的题目了
0: 啊。第三回合。
2: 简单吗？
0: 哎，不是第三回合，第三题。
1: 肯定听过这首歌。也是一首爵士情歌，定觉你由任退尽，关键了这句，其科一世向我，其科一世向我，
0: 其科
1: 其科一世向我
0: 啊。
1: 其科一世向我，我向是义
0: 利棋子。
1: 答对。
0: 王妃。
2: 哦，怎么
0: 你的棋子怎么念
2: 出来？
0: 你的棋子好像念骑士
2: 的。骑士啊。
0: 你
1: 其科
0: 其科哦，一颗棋子。
1: 一世向我、
0: 啊、
1: 我向是一颗棋。哦，于思远得十分。呼呼
0: 啊，为什么？为什么你得十分？
1: 啊，你们没有猜对，我就得分啊！
0: 啊，我答对啦！
1: 哦，他答对哈，对，忘了，
2: 你对啦，秒忘、欸！
0: 哇，今天我们是有累到哦。
1: 好，来听听棋子哈， okay, 来听王菲唱歌。
0: 等一下，等一下 ，OK， 来了，
1: 还在找
0: 王菲来了，
1: 找到了。

0: 哎，在看直播的朋友也在参与哦，就是也把答案打到那个。
1: 有没有人打？有没有人猜对？有没有人猜对？
0: 有有有。OK， 现在我们的 bonus 题来了哟。
1: 来，我们要赢门票的话，仔细听了。
0: 我们要请监制来出题了。bonus 题马上。
2: 后时是正德，来与小念思的你对我淡冲，后时是正德，来与小老泪眼的初步留我表带。嗯、OK，
0: 歌名挺长的，对吗？
2: 哎，是。
0: 哎，唱歌的歌手，女的哈。
2: 哎，那些、哦、OK， 提示、哎、那些年演唱会的其中一位。
1: OK， 赶快来赢我们的手上的这一对门票哈、哦！把答案发送到88501963，我只要歌名。然后，如果想要赢门票的话，附送英文名字还有你的电邮地址，
0: 发送到88501963。
3: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呢，是 CT 往 AYE 方向，在 Balestier Road 之前看到了 PIE 往张仪方向，在 CTSLE 之后第一条车道一直回堵到了 Thompson Road， 这个路段是发生车祸的。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的出口处车多。
2: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我们的主题歌，本周的主题歌呢是爵士情歌，
3: 配合主题，在早班呢有三首歌曲你可以期待，包括了哇周杰伦还有温岚合唱的歌曲
1: 啊，这首歌曲是当年于思远很爱去 KTV 的那个时期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
3: 再来呢也有一首新谣歌曲，还有这一首哦邓丽君的歌，
2: 哇彩蛋歌，
3: 可是是一首日语歌哦。
4: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3: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4: 以及 UFM 1003 DJ 静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3: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号至8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tay 购票。
0: 最经典动人的旋律，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

0: 新谣歌曲江户的恋之气。
1: 你知道我念书的时候哦，很多女生分两派
0: 啊，怎么样？
1: 一派
0: 喜欢，
1: 一派巫启贤，一派就是江户
0: 哦。
1: 啊，以前会这样子。不过两位其实都是非常杰出的代表，而刚才那首歌曲也有其他的歌手重新演绎哦。
0: 蔡淳佳也唱过。
1: 恋之气这首歌来说一下它的背景。说到恋之气呢，当然就是文福老师的代表歌曲。
0: 是一首新谣歌曲。我就记得我好像在曾经好想跟你唱啊，或者是其中的好像是一场慈善的演唱会。
2: 有唱过。
0: 现场的 live band 打这首歌曲。然后呢唱恋之气，哇，现场的感觉好棒哦。
2: 而且我觉得会唱这一首歌的人齁，这感觉就是一唱下去齁，就有给你那种文青的气息。
0: 对，好像是一股清流的感觉。
1: 是这首歌想当年齁，当然就是收录在江户的专辑。然后呢很多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很喜欢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写的蛮有诗意的，
0: 有点文艺风范。
1: OK， 然后也听到了一首爵士对唱情歌，那就是《屋顶》，
0: 周杰伦还有温岚的合唱。这首歌曲呢，最早版本哈不是周杰伦自己唱的，是由吴宗宪还有温岚演唱，收录在了吴宗宪1999年的专辑《你比从前快乐》当中。但是后来周杰伦走红了，他就重新的和温岚合唱新版的《屋顶》。成了大众最熟悉的一个版本，作词作曲都是周杰伦本身，编曲的就是涂颖老师了，是很具代表性的 R&B 抒情风格的一首男女对唱情歌。
1: 来到了我们的彩蛋歌曲啦。
2: 彩蛋歌曲呢，今天要为大家播放的这一首日文歌，就是邓丽君小姐的歌曲，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3: 我们的主题歌

0: 来这首歌曲跟肉骨茶有关呢。
1: 怎么样？
0: 我当中听到 Bakude，
2: 这首歌就这样被这个 Bakude 破坏。
1: 是这首歌呢
2: 这么好听的歌，
0: 我错了。好，重新开始，请浩浩介绍。
1: 这个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叫做《爱人》啊。我们的国语专辑也叫做《爱人》，就是邓丽君小姐在1985年2月发行的经典日语单曲，由荒木丰久作词，以及三木刚作曲。这首歌呢，描述了为对方默默的付出，即使呢无法公开也甘愿守候的情感。在日本呢也连续创造了14周的获得这个有限放送的排行榜冠军、并呢这个因为这首歌让他呢首登了红白歌合战、
2: 那这首日语版推出了应该是半年过后、就推出了那个中文版。
1: 是，而且呢今天呢这首歌呢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呢就在今天，也就是呢1995年5月8日，就是邓丽君小姐离开我们的这一天。所以呢今天是她也是她的忌日哈。
2: 秋霞姐她就 WhatsApp 来了，她说邓丽君逝世31周年，永远缅怀。
0: 我永远记得那一幕，虽然还很年幼，那个时候开始电视机上面大肆的报道邓丽君小姐逝世，我妈是个标准的邓丽君迷。哇，她伤心一整天呢，她一直说啊，这么年轻啊，这么年轻啊，
2: 都觉得好可惜。
1: 是，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送走了不管是朋友也好，或者是不认识她的包括艺人也好，其实我们心里面呢都会酸了很久，因为毕竟常常看到他们，虽然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熟悉他，但是感觉他就是好像我们的家人陪伴在我们身边，因为歌声有很多的歌曲抚慰着我们。
2: 对，因为我们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嘛，所以我们才会有那种你知道吗，当听到他突然间离开就觉得没有办法接受。
1: 是，
0: 声音有一种魔力，就是这个人即便是很遥远你不认识他，就感觉他在你耳边跟你说话的那种感觉。
1: 是，所以呢这首歌也刚好今天也是他忌日哈，我们就一起来缅怀他咯。
2: 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歌配合这一周的主题爵士情歌也来预告一下，在下一个时段自得其乐。哇，听到可以期待哦，听到 Bee Gees 的一首歌曲。
0: 哎呦，
2: 另外呢也有刘家昌老师，还有这首应该很好猜，陈汉伟蔡李莲合唱的歌。
0: 哎呦，这首歌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哈哈哈，去谷歌一下。
3: 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每周一个主题，每天四个时段，我们的主题歌。
4: 这个星期五有什么计划？
5: 我打算去移民与观察局的 ICA's Next Chapter 公开展览。
4: ICA's Next Chapter 那是什么？
5: 移民局将展示如何改变未来的通关体验，包括最新的汽车自动通关系统，无需人员通关更顺畅。
4: 听起来好酷，
5: 现场还有游戏和限量版纪念品，也可以向 ICA 人员了解他们的工作。
4: 我也感兴趣，要一起去吗？
5: 好啊，5月8日下午2点到晚上8点，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3楼，
4: 到时见。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AYE 往大市在 Central Expressway 的路入口处， CT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前是车多的。
1: 以上交通信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免 GST 免服务费，少一点负担，多一份好菜，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963天气预报，
3: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上午和午后的早些时候，多个地区会有雷阵雨，气温在24到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03。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大坝窑去年获选打造为我国首个乐龄社区之后，雾洛、五级班让还有中巴鲁、红山也纳入计划，预计这四区超过11万名年长者受惠，可以在熟悉的环境安享晚年。由保健卫生部、国家发展部和交通部共同主导的乐龄社区计划，今年起逐步在年长人口较为集中的市镇推行。这项计划旨在为年长者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更便利的基础设施，方便他们原地养老。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部长王以康为互联局举办的社区护理工作计划研讨会致辞的时候，阐述政府应对人口老化采取的系列措施还有工作进展，包括关于乐龄社区计划的最新消息。他说，四个乐龄社区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并由不同的公共医疗机构支援，这能使公共医疗集群更快地建立起来支援乐龄社区的能力还有经验。
2: 总理黄循财分别同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举行了双边会谈，讨论双边合作及区域课题，包括了柔心经济特区、粮食保障、能源与打击跨国诈骗等。黄循财总理星期四抵达菲律宾的宿务，出席第48届的亚细安峰会。他抵埗的时候，菲律宾迎宾团在登机桥上唱起了新加坡歌曲 Singapore Sunny Island， 热情迎接。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与供应链危机阴影笼罩全球，本届的亚细安峰会焦点就是区域要如何应对这些外部的冲击。黄总理在脸书贴文说，许多议题有待讨论，尤其是中东危机对区域带来的影响，以及亚细安应该如何应对。总理当天下午与安华举行了双边会谈，并讨论了多项双边课题，例如如何进一步的加强两国的伙伴关系。
1: 今年共有189个个人和组织获颁全国职工总会劳动节奖章，是职总自1963年设立奖章以来获奖人数最多的一届。职总将在下星期三在胡基乡村俱乐部举行2026年职总劳动节奖章颁奖礼。职总星期五发文告说，今年适逢我国公运欢庆65周年，这届得奖者展现公运一路走来的坚韧精神还有关怀文化。获奖者包括了工会领袖、企业管理层的代表、基层员工和组织机构。在公运服务超过50年的星展银行职员联合会会长江巧爱获颁卓越服务奖，民航局则是获颁公司表扬奖牌的机构之一。职总指出，民航局积极地推动劳资政的合作，在航空业面对更复杂、更具挑战的运营环境下，持续地发挥关键作用，支撑新加坡航空业的发展。
2: 截至四月底，约有83000名或13%的新电信优惠股持股人卖出他们的股票，每10人中有9人选择以现金的方式取回售股所得。人力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迪内西星期四在国会辩论公积金修正法案时，回应议员的相关提问，并透露了这个数据。新电信和中央公积金局4月7号宣布，持有新电信优惠股的近615000名公积金会员，自4月8号起，如果选择脱售股票，可直接套现，不再受公积金局的提款限制。根据新电信星期四的文告，优惠股的脱售过去一个月以来明显放缓，这一周日均交易量约有450万股，是新电信整日日均交易量的11%。
1: 来关注国际新闻。中国两任前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因为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终身监禁，不能减刑或是假释。这是中国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掀起反腐运动以来，对解放军高级将领刑罚最重的一次判决。新华社报道，中国军事法院星期四对魏凤和受贿案还有李尚福受贿行贿案一审宣判，认定魏凤和犯下受贿罪，李尚福则犯下受贿罪还有行贿罪。魏凤和被判处死刑，李尚福则数罪并罚被判决死刑，两人被缓期两年执行，终身剥夺政治权利，并判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能减刑或是假释。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研究发现，长期睡眠不足的女性心血管疾病风险更高。美国心脏协会提醒，缺觉不仅会导致血压的升高，还会增加中风的几率。睡眠对女性心脏健康的影响比很多人想象中更大，别以为年轻可以随便熬夜，长期累积下来，心脏的负担越来越重。规律睡眠其实是心脏最好的保护。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AYE 往大市，在 Buena Vista 之后 PIE 往樟宜，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处也是有车子抛锚的。
2: Go Malaysia 旅游展强势回归，一同欢庆 Visit Malaysia 2026， 体验地道美食、趣味游戏、现场抽奖及独家旅游优惠，还有终极幸运大抽奖，送出免费电动车。 Go Malaysia 旅游展5月8号到10号， Suntec Singapore 一楼 Atrium Tower 1和2，上午11点到晚上9点。 Visit Malaysia 2026， 以全新方式探索马来西亚。 Let's Go Malaysia， 入场免费，到时见。
3: Malaysia963
0: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这个 AI 与就业的议题，那天在国会被集中探讨，思想发生了很多碰撞。我一方面是感觉到学了很多，但也听出更多的问题，有很多还是暂时无解的那种。空中时间有限，我只想谈两个方面。第一，就是 AI 会造成大面积失业吗？二是关于公平性的一些思考。AI 来了，我会被替代吗？所以相信是很多人这一两年的最大的疑惑。我就不说安慰话了，我的看法是 AI 不止无法带来就业增长，还会引发失业问题。当然，希望我是错的。首先，绝大多数企业都必须投资于 AI。失败了没话说，成功了生产力得到提升，可以用更少的人达到同样水平的产值，甚至更高。那为什么不砍掉一些人手来弥补成本呢？或者说进一步增加盈利呢？也许一些成功的企业会继续扩充，把业务做得更大。但如果是在国内而不是跨国的竞争，那它侵蚀的是其他本土公司的市场份额。而最终结果还是会导致一些人丢了饭碗，意思是工作岗位的总数以及总就业率还是有可能减少的。
2: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言论主任叶鹏飞。国会在七个小时的辩论后，朝野一致通过在人工智能转型中实现就业增长动议，认同新加坡必须推动人工智能转型来维持竞争力，企业和工人要提升人工智能素养，把握新机遇。人力部长陈世龙医生在国会回应议员提问时说，我国将一以贯之地投资于培养人民，而不是为他们的艰难处境做出赔偿。这反映政府长期的立场，也呼应黄循财总理在五一劳动节致辞时强调的，我们可能无法保护每一份工作，但我们将保护每一名工友。这个立场是务实的，承认我们无法保护每一份工作，就是接受科技发展带来颠覆性影响的现实。历史证明，每一次的科技颠覆都会创造巨大的价值，但也带来严重的社会冲击，特别是普通人的就业和生活稳定。保护既有的工作，其实就是逆流而行，妨碍科技的进步。可是我们也必须正视科技颠覆的社会成本，所以才强调要保护每一名工友。陈世龙的解释进一步厘清保护工友的做法，不是把他们当作受害者来提供福利，而是尊重他们作为有行动力和尊严的主体，协助他们通过自我提升，适应科技颠覆带来的改变，在新的环境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1: 未来一些公司会因为拥有 AI 带来的生产力而实现更大的产值以及利润，但更多的公司会被挤压。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不公平，

0: 正常，在任何时代任何市场都有，但今天的一些巨无霸在过去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无法想象的。这些科技巨头凭着算力、平台、数据，当然也包括财富规模，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远超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和政府。过去我们可以靠一些有为的政府，通过一些政策或财富转移来达到一定的公平性，但你要这些企业以及他们背后的科技大佬和大股东来实现公平性，那无疑是缘木求鱼。那天国会上，部长就明确指出，面对 AI 的挑战，重点是投资于人民，在培训赋能工人上实力，而不在于补偿。
1: 教育部长李志森在国会答问时强调，教育部在中小学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学生学习时，会确保这类工具不会直接喂答案给学生，避免他们依赖人工智能走捷径，失去培养深入思考能力的机会，影响认知发展。人工智能颠覆的不只是职场生态，也包括教育方式。应对得当，人工智能会让下一代学会善用工具而更有生产力。对不当，人工智能就会成为拐杖，导致人们失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在就业市场被淘汰。所以要在人工智能转型中实现就业增长，不但要帮助现有的工友，也要顾及未来的工友。唯有双管齐下，新加坡才能在剧烈的变化中保持生存能力。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0: 今天没有办法跟阳光约会，今天只有跟小雨约会。
1: 小雨过了之后，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出太阳了。
2: 阳光今天暂时请假，希望等一下会回归。刚才听到叶爱玲的歌曲《阳光三把》，如果天气好呢，当然就是要到外头去走走咯。
1: 是，
2: 最近哦，在中国呢，适逢这个五一劳动假期啊，很多人呢都外出了啊，包括呢也有一些登山爱好者啊，就去走啊，就去外头走山啊，然后去欣赏风景啊。走着走着呢，诶，在河南那里哦，就有这么一个风景区。上面呢有一个告示牌，这个标语呢挺有趣的，就是爬不动了吧，哈哈哈。
0: 哎呀，连这个看板都会取笑人啊。
2: 是，所以就成为登山者热门打卡点。因为他这个标语呢，他们说是有魔性的标语。
1: 诶，怎么说呢？
2: 爬不动了吧，哈哈哈。
0: 其实是有激励的效果，
2: 好像是在嘲笑你。
1: 嗯，
2: 走不动了吧，笑你。可是呢也有人说这是一种反向激励。
1: 是，
0: 平常我们会走的一般的就是说，哦，还有几公尺，或者是还有几个台阶，对不对？
2: 然后都会说，哎，加油哦，嗯，啊，再多少步你就到咯。
1: 但这样子的告示牌或者是鼓励语，哦，我们看多了习以为常，它渐渐失去了它的作用。
2: 嗯，
1: 哦，反而可能哈，就是要反其道而行，用这个打击你、刺激你、激将法，让你继续的往上爬。
2: 所以这个标语就走红，然后也很多朋友就觉得，哎，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好玩呢，接地气，也很有趣。
1: 嗯，
2: 可是这种反向激励哦，不是适合用在每一个人的嘞。有一些人他真的可以被激励到，有一些人呢，像那种自尊心可能特别强的人。或是那种很焦虑的人，哦，这种反向激励就不适合他了。
1: 会吗？会吗？
2: 我觉得会。
0: 对啊，如果你真的是激励到本来没有激励到他，后来他一看到说，哈，啊，他说我爬不动嘞，他真的是往里面去了，真的。真的
2: 下山。
0: 对，就
2: 回家，
0: 啊。他笑我真的爬不动嘞。
1: 会有人自尊心那么的弱哈，哦？
0: 搞不好他搞不懂那个状况啊。
1: 哦哦哦哦哦，
0: 对啊，
1: 他不是，他其实是在故意要激励他的。
0: 是啊，
1: oh，
0: 他就走心了。
1: 哦
2: 哦，所以不是每个人都适用啦，但是我觉得一般人看到都第一个反应就是哈啊，然后有一些人就觉得有趣，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反感，或是有一些人甚至放弃。
1: 我觉得会留下印象啦哈，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人哈，你跟他说好话没有用的，你要骂他，你要打击他，他才会发愤图强。
2: 诶，感觉这个人是你耶。
1: 我吗？
2: 也没有啦，也没有啦。思远他也是需要爱跟呵护。
1: 是的，是的。
2: 但是你也不可以爱跟呵护太多啦。
0: 那请问一下，你要爱比较多还是呵护的比较多？
1: 都可以。
2: 还是骂比较多？
1: 骂不需要了啦。
0: 骂不用啦，因为人家也是没有什么力气骂你啊。对啊，
1: 我还以为他还说，因为人家这是你没有什么东西给人家骂，原来是人家没有什么力气骂我。
2: 不是，是因为大家放弃了，选择不要骂。
1: 这个套餐是要显示于思远有多糟糕吗？
2: 那就这样吧。没有，我都说你需要的是爱
1: 哦，啊，爱和关怀，
2: 爱和关怀，关心。
0: 哎呀，我们两个对你爱不完呐，
2: 啊！哎呦，
1: 哎呦，
2: 马上准备这首歌。
1: 哎呦，
2: 嗯，
1: 但是说真的啦，小时候我妈。我是不是习惯了这样子的
0: 爱
1: 被教育方式呢？因为我妈好好说，我叫我去读书，我是不会读的啦。
0: 对，
1: 但是藤鞭拿出来之后，我应该就会去读了。
0: 那就是表示你皮痒啊。
1: 对啊，
0: 对，所以现在
1: 会不会自小就造成了我对于软硬兼施的这个教育方式或者是鼓励方式，我是比较能够接受那种。硬硬来的，或者是凶的方式，
0: 对，
1: 或者是激励的方式，
0: 你就是藤条吃硬不吃软呢，
2: 所以啊，安迪是软硬兼施，
1: 没有软，只有硬而已。
2: 我觉得我们那一你已经是我们小一辈了哈，因为像我们这一代呢，也是没有所谓的软的，就是藤鞭教育。
0: 哦，我们是对，我们是打的教育。
2: 我跟浩浩这个就是藤鞭教育啊，就被打大的。
0: 对，
1: 哦，嗯，是啦，但他会说一些鼓励的话了，会说一些鼓励的话，
0: 啊，我不
1: 他不会说什么反向的话，
0: 我没有哎，
2: 没有，
1: 他会说陈浩浩，你再不读书，你长大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啊？
0: 没有。 教
1: 啊，怎么样讲什么？
0: 不用解释，就是直接揍
1: 啊，
0: 对。直接
1: 做完要解释一下吗？
0: 更没有解释
1: 哈，
0: 还叫你去旁边罚站
1: 哈，
0: 继续站。
1: 那你不知道你犯了什么错吗？
0: 知道啊。
1: 哦，你已经知道了哈，
0: 就是知道才会被揍啊、哦、人家就是知道人家才要揍你啊。
1: 哦，没有，
0: 你没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1: 有时候揍了之后还不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错，
0: 你明白不了对不对？
1: 啊，对，
0: 你就白目。
2: 后知后觉到极点。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8号，农历3月22。今天的星座运势，工作运五颗星，恭喜我们所有的星座得到四颗星。
2: 哎，我真的有安排对你爱不完哦。嗯，给你，
0: 我们两个对你的爱。
2: 对，敬请期待对你爱不完。
1: 可以选其他歌吗？
0: 爱你在心口难开。
3: 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姐姐哥哥用心的安排，这份爱你就收下吧。
1: 这首歌对我来说是个
2: 噩梦，
1: 是个压力。
0: 这就是姐姐哥哥给你的生日礼物。
2: 哎，我们八大巨星啊，跳这首跳的蛮辛苦的嘞。
1: 是咯。
0: 哎呦，教的那个人更辛苦好不好？

0: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1: 就在刚过去的周末，5月2号，台湾总统赖清德在事前未公开行程的情况下，搭乘斯威士兰副总理的反国专机抵达该国进行访问。斯威士兰是承认中华民国国家地位的12个邦交国之一。针对这次改变方式的出访，台湾官方将它定调为外交突破，而中国大陆方面则批评这个举动为偷渡与串访。这次成功出访算是台湾的一次外交突破，还是预示台湾面临更严峻的国际空间限缩？赖清德的返程路线将面临哪些现实的挑战？此事又将如何影响即将登场的中美元首峰会？
2: 总统宣访的这个行程应该是老早就定好了，就居然不敢公布，因为怕你们新闻记者会透露吧。
0: 东谈西论，
3: 我觉得它是一个战术上的突围，但是它并不是外交困境的一个根本突破。
1: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台湾政治大学兼任教授严振声以及联合早报驻台北记者廖宗翰深度解析。
0: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如果呢你常常感到手脚冰冷，甚至有时候会麻痹，又或是呢感叹哎呦怎么这个记忆哦衰退的那么厉害呢，可能是因为血液的循环不好。
1: 你可以选择 Thompson 的 Circulon 125高浓度的活性银杏提取物，经过品质的检测吸收会更好，而且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让脑部的供氧更顺畅，能够支持记忆力还有专注力，一天只要吃一个，吃一粒就可以简单补充了。
0: 母亲节还有特惠哦，只限四天，也就是呢现在一直到5月10号到 Unity 去购买 Circulon 125或是任何 Thompson Health 的产品呢，都可以享有 35% 的折扣，要赶快行动咯。
2: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包括了 PIE 往樟宜，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是有车子抛锚，这两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Bartley Road Brother Road Bartley， 在 Brother 的 Underpass 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还有 SLE 往 BKE 方向，在 Turf Club Avenue 的出口处都发生车祸了。
2: 以上交通信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免 GST 免服务费，少一点负担，多一份好菜。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963天气预报，
3: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上午和午后早些时候有多个地区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5: 早上10:01。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永远的邻居，虽然两国社会与发展路径不同，但需要共同经营双边关系，才能在动荡的局势里加强合作。国务资政李显龙因此强调，除了在中央政府层面合作，与马国各州加强联系同样重要。李资政星期四在马来西亚的登嘉楼州与州务大臣阿莫山苏里会面的时候指出，新马历届领导人都明白，两国必须建立互相理解与尊重，持续的经营双边关系才能推进合作。对于我国总理黄循财和马国首相安华之间有着非常好的合作关系，李世政表示高兴。他说，黄循财和安华拥有共同的愿景，都希望通过紧密合作来共克难题，一起抓住发展机遇。这种良好的默契为整体关系奠定了基调，也为双边在多个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注入更多活力。
1: 安装太阳能板的私人住宅数量在五年内增加大约四倍，从2020年的大约1400家增加到2025年的大约6900家，占所有私宅的 8%。外交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严晓芳星期四在国会答复议员有关太阳能板询问的时候表示，我国近年来的太阳能部署取得显著进展，由于提前达成在2030年之前部署2000兆峰瓦太阳能发电容量的目标，政府已经将目标上调到3000兆峰瓦。严晓芳指出，太阳能日益普及，主要是受经济效益所带动，包括太阳能板成本近年来持续下降，在屋顶安装太阳能系统的投资回本期也缩短到五年，甚至是更短。政府也推出多项措施，协助符合资格的业主进一步的缩短回本时间。
2: 截至四月底，约有83000名或13%的新电信优惠股持股人卖出他们的股票，每十人中有9人选择以现金的方式取回售股所得。人力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迪内西星期四在国会辩论公积金修正法案时，回应议员的相关提问，并透露了这个数据。新电信和中央公积金局4月7号宣布，持有新电信优惠股的近615000名公积金会员，自4月8号起，如果选择脱售股票，可直接套现，不再受公积金局的提款限制。根据新电信星期四的文告，优惠股的脱售过去一个月以来明显放缓，这一周日均交易量约450万股，是新电信整体的日均交易量 11%。
1: 来关注国际新闻。新华社引述伊朗新闻电视台星期五凌晨的报道说，伊朗和美国交火数个小时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报道没有进一步的说明之前交火的具体情况。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发声明说，三艘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往阿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无端袭击，并以自卫打击予以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三艘美国驱逐舰刚刚在炮火下成功地开出霍尔木兹海峡，三艘驱逐舰并没有受损，可是伊朗袭击者却遭受巨大损失。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很多人以为补钙只能靠牛奶，其实深绿色的蔬菜也很关键，菠菜、青花菜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K， 它能帮助骨骼中蛋白质发挥作用，让钙质真正沉积在骨头里，降低骨折风险。美国的研究指出， 长期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K， 可以有效的提高骨密度。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每天餐盘里加一份深绿色的蔬菜，清炒、凉拌或者是做成汤都可以。这样不仅能补充维生素 K， 还能增加膳食纤维，对心血管、肠道也有好处。多吃青菜，不止护肠胃，也能护骨骼。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人生海海，五月天的歌，之前还有苏慧伦 Lemon Tree。 说了海海，我们差不多要出海了。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今天是星期五了，自得其乐。大家好，大家好，早安早安。过了五天了，又是顺顺利利的一个星期，可能会有一点颠簸哈，一点上上下下，不过还好啊。怎么说，已经来到了星期五了，然后就是两天的休息日。对我们来说，这个星期天开始963，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上船了，一起出海了，然后会到马六甲去啊。星期二，对，星期二早上就回来了，所以星期一全天广播就会在游轮上。在星期二呢，早班也差不多了，至少一半一点点会在游轮上。那星期二呢，自得其乐就会回到直播室，啊，期待星期一在游轮上自得其乐，和大家一起在船上度过四个小时。那你呢，这个周末有些什么设计吗？有些什么活动吗？希望要充实哦，有意义，即便什么都不做的话，好好的休息，睡个觉，睡得饱饱的，那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如果这个周末要出外的话，先预告一下，天气预报是星期六星期天下午会下雨打雷，稍微注意一下天气，然后再来设计你这个周末要做些什么，你的行程是什么。看到你的简讯了，美玲、 Barbara 还有东妮，另外还有博平、 LC Chong 和 Dockers。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蔡琴想你的时候想起蔡琴的话，那就不要和他告别了哈，就在五月底这个月底31号出席他的不要告别哈，要强调是不要告别2026巡回演唱会。因为之前好像看到一些文章还是报道的，就是说他这是他的告别演唱会。怎么会是呢？蔡琴不能告别啊，他是金嗓天后，就像洪俊一样啊。洪俊就说了，哎呀 ,still Mike this year or next, 真的吗？没有啦，那个网络上我不晓得，反正呢先不要错过，就是这个5月31号这个月底星期天他会来到新加坡了，就在MarinaBaySands.com 买票，再不然的话呢你可以上 cystic.com.sg, 就在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 PR 以往大市方向，就在金门泰路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有道路工程。还有是 KJ1 往 BK1 方向，过了雾兰路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不久前接到消息，那是 PR1 有交通事故，往张义方向过了 CTE 的 PR1 第二条车道避开。
2: 这个星期五有什么计划？
3: 我打算去移民与观察局的 ICA's Next Chapter 公开展览。
2: ICA's Next Chapter 那是什么？
3: 移民局将展示如何改变未来的通关体验，包括最新的汽车自动通关系统，无需人员通关更顺畅。
2: 听起来好酷，
3: 现场还有游戏和限量版纪念品，也可以向 ICA 人员了解他们的工作。
2: 我也感兴趣，要一起去吗？
3: 好啊，5月8号下午2点到晚上8点，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3楼，
2: 到时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
4: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1: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Patricia 说这个周末要再复习考试题目，之前虽然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很早就做准备了，但是还是有些紧张啊，有时候也在公司也复习一下了。这个月12号全力以赴，你要考什么呀？我好久没考试了，说到考试就要备考嘛，我在想会让我做噩梦。应该真的是这个脑子啊，记不了东西了。加油加油 Patricia， 希望你考试顺利成功，然后可以距离你的目标再近一点。另外有朋友这个星期这个周末要去看两场演出啊，他是 Jennifer， 我是你的老爸，这出电舞台剧是吧，音乐会是梁文福和新加坡华语团的 SEO 合作的母亲节音乐会。哦，母亲节音乐会为什么是我是你老爸，有趣哈。好 Jennifer， 希望你，我相信啊，应该是一场很出色的而且让人很享受的音乐会。下星期看了之后呢，星期一可以可以，我们在船上还是可以看到你的 WhatsApp 的，发 WhatsApp 过来告诉我这个观后感怎么样。顺荣早，还有 David， 秀珍这张图片，蓝天白云很漂亮，是我们这里吗？很怀疑。我们今天这里啊，像听众朋友说一早就下雨了。

也是今天早上我是被雨声唤醒的。还有 Gabriel， 星期五早上好，阿威你也好。哦，星期一啊，星期六晚上要去看另外出音乐剧《Les Misérables》。哇哦，好羡慕你啊！

0: 彭羚，我的眼，我的泪。10:30，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五，5月8号，农历是3月22。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星期五早安，看到了 Jasmine， 另外还有刚才看到的是 Angeline， Danny Leong 也来了。早些时候发简讯过来的是 Nancy， 谢谢 Nancy， 天天守护在963。还有陈先生、小伟、慧玲、Daniel、Pochai、秋霞、雅萍，另外 Sandra 和立方也看到了。最早发简讯过来的，在自得其乐是任意 Jackson， 希望你们今天过得顺利愉快。在稍后，在10:40左右的理财万事通，今天星期五啊。来学一点新知识，对我来说也是有一点不熟悉的，应该是说陌生的。我们讲到投资啊，现在很多的都是讲 AI 嘛，对不对？再不然就是讲电数码化。但是今天这位财经新闻记者，他要给大家说的是，数据中心，投资数据中心，现在能够赚钱吗？

0: 郭富城分享爱，之前有梁静茹的歌曲《爱你不是两三天》。到10:40了，路上开车的朋友注意这两个地方啊，早些时候有交通事故，先来看看 PR1， 早些时候交通事故造成堵车，希望现在改善了。那是往张仪方向的 PR1， 就在 CT1 过后的路段堵车，一直堵到 Thompson Road 第二条车道，请避开，那是早些时候接到的消息。再来是 SL1 往 BK1 过了雾兰12道的 SL1 也有交通事故，两条车道受影响，第三和第四条车道请避开。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AI 来了，我会被替代吗？所以相信是很多人这一两年的最大的疑惑。我就不说安慰话了，我的看法是 AI 不止无法带来就业增长，还会引发失业问题。当然希望我是错的。
3: 应对得当，人工智能会让下一代学会善用工具而更有生产力。对不当，人工智能就会成为拐杖，导致人们失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在就业市场被淘汰。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这一年多来对物价上涨很有切身的感觉。
7: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8: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比较合适啊？
9: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
10: 人工智能 AI 热潮就推高了运算能力的需求，数据中心成为了近两年最热投资主题之一啊。这一期的联合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我邀请联合早报财经新闻记者肖维阳上节目。维阳你好。
11: 德明你好。
10: 最近大家都在聊 AI 买英伟达，但是今天我们要聊一个 AI 背后的隐形大佬，那就是数据中心。听说现在这是一个超级吸金的赛道，是真的吗？
11: 没错，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今年 Alphabet、 亚马逊、微软和 Meta 这四家科技巨头，他们的资本支出预计达到惊人的6500亿美元，这一笔巨款绝大部分都投向了数据中心。
10: 为什么巨头老大们突然在这个领域疯狂的砸钱？
11: 因为人工智能热潮推高了算力的需求。我们都知道 AI 的运作需要庞大的算力支持，有机构预计今年到2030年之间，全球数据中心的装机容量要翻一倍，增加大约100吉瓦，这五年里需要的资金高达3万亿美元。简单来说，行业现在处于一个由新技术新应用驱动的基础设施投资超级周期。
10: 资金需求那么大，但是普通的打工族也不可能自己去建个数据中心嘛，所以我们该怎么来分一杯羹呢？
11: 其实最常见的投资方式就是购买数据中心房地产投资信托，也就是所谓的 REIT， 他们本质上就是房东。数据中心就像是一个装满服务器、电力和冷却系统的大仓库， REIT 的收入主要来自这一些设施的租约。
10: 当房东听起来是不错的。REIT 具体来说该怎么选呢？
11: 好问题。 REIT 主要分成纯数据中心 REIT 和混合型工业 REIT。 如果你想直接押注 AI 和数据中心主题，可以考虑纯数据中心的 REIT， 如果你想要求稳的话，可以选择混合型工业 REIT， 因为它还持有其他工业资产，所以它们的波动比较低。
10: 那么当我们在挑选这些 REIT 的时候，有什么具体的指标可以参考的吗？
11: 有几个，包括可以看每单位派息是否理想，同时他们的出租率最好在 95% 到 100% 之间，然后他们的资产负债率要低于 40%， 以及加权平均租期在5年到10年之间比较理想。
10: 听起来前景是明朗的，但是一开始也提到了很多相关股票已经涨过了一轮了嘛，那现在入场会不会成为了这个接盘侠？那么又有哪些坑需要避开的呢？
11: 这一个问题很关键，首先要警惕蹭概念的公司，毕竟现在赛道很火热，很多发展商和制造商都说自己在转型做数据中心，但他们的质量参差不齐。真正有价值的项目必须有良好的运营、大型客户预租以及明确的时间表。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中东战争引发能源价格上涨，会直接冲击纯数据中心 REIT 的成本。另外，如果通胀导致利率居高不下，融资成本上升也会压缩他们的派息能力。而且其实去年市场已经消化了大部分的利好预期，所以他们的上涨空间可能有限。 所以投资者入场的时机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监管也在收紧，比如新加坡今年计划提成数码基础设施法案，会对数据中心的电源使用效率提出要求，这可能会给还没达标的企业带来合规成本的压力。
10: 那么我们就说回新加坡吧，我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 REIT？
11: 在新加坡市场，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三支纯数据中心的 REIT， 包括吉宝数据中心房地产投资信托、 Digital Core 房地产信托、 NTT 数据中心房地产投资信托。专家认为啊，这三家纯数据中心 REIT 值得关注，因为纯度越高，股价对行业趋势的反应越直接。
9: 理财万事通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完整版 Podcast 可以到联合早报、 Audio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点赞分享。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2: 大家猜猜看，生 baby 之后几个月减肥最容易成功？
13: 哇，我是男生哪里会知道？
12: 其实很多妈妈也不知道，告诉你，答案是产后六个月。调查发现，如果没有在这段黄金时间瘦下来，未来还会胖约8公斤。
13: 太可怕了吧。
12: 而且顽固脂肪囤积，变成妈咪塌咪产后肚腩、松弛、下垂、妊娠纹等也会一直跟着你。
13: 但很多产后妈妈都说不是不想减，是根本没时间，顾家看孩子已经很累，没有体力运动减肥。
12: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很多顾客做 London Easy Slim 有很好的效果，像他们的满意顾客 Stephanie 就是四个孩子的妈，成功减了8公斤，还能穿 S size 的衣服。
13: 更棒的是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收紧腰线，重新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也变好了。
12: 你也想体验吗？好消息，欢庆母亲节，现在抢先回答问题的十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价值388元的母亲节瘦身好礼要送你。
13: 问题是产后几个月是减肥黄金期？ A 60个月，B 6个月。
12: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刚才听到的两首是林忆莲烽火海的相爱收到了，还有张克帆用尽一生的爱。11点新闻之前带大家去一个有风的地方。

0: 对你来说，我们这里什么地方最有风凉凉的？如果你这样问我的话，我觉得西海岸公园风蛮大的。你的呢？那这个星期天我们和一群听众朋友也会去有风的地方，在游轮上出海吹海风。好了，这个时候路上开车的话稍微注意一下这路况消息啊。那首先要关注的是 PR1 往樟宜方向过了 Innew Avenue， 这里有车子抛锚，还有是 CT1 往 AY1 方向红帽桥五道之前的 CT1 有道路工程正在进行中。天气方面，这个时候外头啊，至少大巴窑这里是艳阳高照，很晒哦，气温是24到33度。气象局却提醒了，在中午前后我们这里好多地方会下雨打雷，目前看到的是下来2个小时啊，主要是南部和西部地区会下雨。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大巴窑去年获选打造为我国第一个乐龄社区以后，雾洛、五级班让以及中巴鲁、红山也纳入计划，预计这四个区超过11万名年长者受惠，可在熟悉的环境中安享晚年。由保健卫生部、国家发展部和交通部共同主导的乐龄社区计划，今年起逐步在年长人口较为集中的市镇推行。这项计划旨在为年长者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更便利的基础设施，方便他们原地养老。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宇康为互联局举办的社区护理工作计划研讨会致辞时，阐述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而采取的系列措施和工作进展，包括关于乐龄社区计划的最新消息。他说，四个乐龄社区分布在不同区域，并且由不同的公共医疗集团支持，这能让公共医疗集团群更快地建立起支援乐龄社区的能力和经验。我国旅游业再创佳绩，去年全年旅游收益达到328亿元，再次刷新纪录。为乘胜追击，政府将在接下来的五年为旅游业发展基金再注资7.4亿元，协助应对中东能源危机等挑战的同时，也推进旅游业2040愿景，确保新加坡继续是吸引人的旅游目的地。其中占地大约120公顷的布拉尼岛 Pulau Brani 将新建新酒店和景点，提供不一样的体验，但继续保留岛屿自然风光的魅力。建成以后，集合布拉尼岛和圣淘沙的大圣淘沙岛 Greater Sentosa 总访客量预计增加一倍。主管贸易关系的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今天在新加坡旅游局常年旅游大会上致辞时说，大圣淘沙岛的海滩将重新发展，腾出更多的空间举办各类活动，同时也会在怡丰城和不同邻里举办展览，勾勒出大圣淘沙岛的发展计划。为减少非法投喂鸽子等野生动物的行为，以保障公共卫生与安全，当局修订法令，把现有针对初犯和重犯的罚款翻倍，重犯者还可能面对不超过12个月的监禁。国家发展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次长赛义德·哈伦星期四在国会为一项法案提出二读，其中包括对野生动物法令做了修订，法案过后以三读通过。当新法生效以后，给鸽子或任何野生动物喂食的初犯者可被罚款最高10,000元，重犯者可被罚款最高20,000元，监禁不超过12个月，或两者并罚。从23到25年，国家公园局平均每年接获近320起非法喂鸟的通报。赛义德·哈伦指出，惩罚加重可对这类非法行为发挥更强的威吓作用，进而更好地保障公共卫生和安全。世界卫生组织 WHO 说，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的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是安第斯病毒，疫情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比较低。新华社报道，世卫组织星期四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到目前为止收到8起病例的报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说，已经报告的8起病例中，5起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起是疑似病例。谭德赛说，这轮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发现于拉丁美洲，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和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的种类。在以往安第斯病毒疫情中，它的人际传播与密切或长时间接触有关，尤其是家庭成员、亲密伙伴、提供医疗服务人员之间的密切接触。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似乎确实如此。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一根香蕉里面有什么营养呢？从矿物质的角度来说，香蕉既富含钾、镁也不少。 在水果中还是比较优秀的，但是从维生素的角度来说呢，它就一般一般了。运动之前或者是之后享用香蕉的说法，每个人各有不同的想法了。有的人在运动之前吃香蕉认为可以增加耐力，有另外一派人呢就喜欢在运动之后吃香蕉，可以防止这个脚抽筋。运动后因为肌肉承受压力会有些损伤，需要通过这胰岛素来修复我们的肌肉，而碳水化合物呢就能够使胰岛素上升，协助体内的我们所说的氨基酸增进肌肉中蛋白质的合成，所以运动以后吃香蕉能够及时补充葡萄糖，让身体很快的取得能量，有助于肌肉的修复。而且香蕉含有镁和钾，刚才提到可以预防运动以后因为电解质不平衡引发的抽筋。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不可能错过你，王力宏。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自得其乐，来到第二个小时，津津乐道，应该是说吃好料。今天是星期五吗？如果你看963的脸书的话，昨天晚上我难得把它那么早挂上去哈。哎，这个星期我们要去一个新的地方了，新的熟食中心，很西部啊。其实接下来几个星期我们都会在西部找美食，去这西部的熟食中心。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让我想想啊，蚝煎，嗯哼，还有炒粿条。可惜了，那天因为一网打尽嘛，一次过访了几个熟食小贩，所以不能样样都尝，只尝了其中一摊的鱼圆面，干捞的，好吃。不过今天不介绍，再过几个星期，今天我们先来吃这蚝煎还有炒粿条。其实啊，在这有听众朋友就说啊，在这脸书这里留言啊，说他吃过，很有古早味啊。好了，等一下就听听丽娜怎么说。这时候也看到了你们的简讯了，像 Annie 特别喜欢刚才上个小时听到的张可凡的歌曲《用尽一生的爱》，还有金莲、Jackson、伟荣、Maltra、雪芝，你好你好，还有 Peter Lee、Joy、立发也来了。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2: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1: 以及 UFM 1003 DJ 庆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2: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号至8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day 购票。
0: 津津乐道，
3: 津津乐道，今天来到文理坊美食村 Boonlay Place Food Center， 介绍的这个摊位啊，有两个食品，一个是很多新加坡人也喜欢的炒粿条，另外一个呢是我只吃蛋不吃它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食材，那就是蚝，蚝煎。只吃蛋不吃蚝，很怪，对不对？这样子吃可不可以呢？还是这样子点可不可以呢？就要问一发摊位号码01，很好记，111的老板娘，她是黄丽娜。丽娜好。
4: 你好，你好，德明你好，听众好。
3: 丽娜，有没有人跟你说，大姐，我要蚝煎蛋就好，不要蚝？
4: 可以的，没有放东西。
3: 真的吗？
4: 可以的。
3: 你要怎么卖？
4: 我会标大盘给你咯。
3: 价钱一样啦。
4: 价钱一样，不懂要怎样算呐、连我们都是照放的咯。
3: 如果不放蚝的话，只是鸡蛋吗？还是你会加一些其他什么？
4: 有放那个粉，那个粉就很香了。你不要吃蚝，我会鼓励你吃，因为你怕生味，我可以跟你炒熟它，跟你切小粒一点，就很好吃了。
3: 又是一个客制化的服务哦。
4: 对对对，我会鼓励你们吃蚝，吃蚝营养不错啦。
3: 而且蚝要配这个蛋，
4: 对，
3: 才好吃嘛。
4: 对对对，才有那个口感，才有那个香味。你没有放蚝哦，那个鸡蛋只是普通，你们家都可以自己炒了咯。
3: 不一样，你还加了薯粉是吧？
4: 对对，我们还有一个薯粉，连我们还。

0: 那个是酸的，有点酸醋的，那个辣椒没有酱辣，也没有酱香，那个没有虾米。你炒进去煮的，里面有虾米的啊，它的辣椒干来的，自己做的。
1: 但是如果我是完全不能吃辣的话，我跟你说我不要辣，
0: 不要吃辣就不可以加辣椒，你只有用沾的而已。你有这一点点辣，你就用沾的来配合。
1: 我好奇想再问一下丽娜，刚才说到这加了薯粉嘛，薯粉就是给它有那个脆脆的口感，对吧？薯粉在调制方面有些什么讲究吗？
0: 有，看你要用多少粉，就要等于多少水来配料，不然你磨出来不一样，你洗出来不一样，那个粉会有一层渣的，你要洗两次哦，不是洗一次哦。
1: 说到这个豪杰呢，丽娜厉害了，40年前，1986年开始售卖，而且是无师自通嘞。
0: 对，本来是有请师傅的，师傅当时没有来，给他放飞机了，连我就随便炒。我爸爸朋友这样讲我，我炒出一个春天来咯。
1: 随便炒都炒这个样子的水平啊，
0: 随便就
1: 完全没有向谁偷师吗？
0: 去看人家煮看不到，人家的全部是在里面煮的，也没有人讲解。有一些老人说以前人家炒这个要怎样，我听而已，就用听力跟自己去学。人家有跟我讲哪里好吃，我就跑去试人家的，
1: 然后再自己揣摩，自己研究。
0: 对，自己要去看人家的，就觉得什么不对，我们自己改良。
1: 说到一发啊，丽娜是属于第二代了。
0: 对，
1: 第一代这黄老先生在1950年代已经开始经营这小贩生意了。
0: 对，他在路边摊而已，以前他送货送了在路边摊，在咖啡店外面跟人家租，自己做生意，
1: 就是流动小贩嘛，在这里很有历史了。演讲的朋友应该不陌生了，玉郎13英里路，那个时候卖的是贵，而且是自己家里做的，
0: 有的家里做，有的要跟人家批发，有发瓜、发柜、菜头柜、安库柜，啊，全部自己做的，连那些其他的油炸的东西没有办法，就是跟人家批发的。
1: 我相信丽娜小的时候应该也是在这个摊位旁边帮头帮尾的咯。
0: 9岁10岁学校放假就去帮头帮尾，帮我妈妈，后来搬来这个小贩了，后来没有上学在家，我妈妈我爸爸就拉我来做小贩哦，所以我进来小贩这个行业现在要50年了。
1: 76年进来了这个小贩中心，86年就决定再加这个豪煎，
0: 后来再加炒粿条。
1: 说到这炒粿条啊，又有故事可以说了。下半段回来再来听丽娜的故事。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SHE 热带雨林，之前有孙燕姿的天黑黑，大巴友这里还是艳阳高照啊，你那里呢？是不是要开始下雨了，还是已经雨过天晴了呢？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五，5月8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11:32，
3: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自得其乐，今天是星期五，这个小时吃好料，就为大家介绍的是蚝煎，还有炒粿条。就说到了这丽娜厉害，无师自通。自己学着学着看看别人怎么做啊，吃遍了哈，去到只要有炒粿条的，有蚝煎的，他就去吃。再加上很重要的就是时刻给他的反馈，自己再来做调整。我就觉得虽然没有真正的拜师学艺，不过至少在这方面丽娜还蛮有天分的。今天的吃好料就把大家带到了玉郎去啊，其实是文理方。

0: 津津乐道。
1: 今天笑料寻寻觅觅来到很远的西部文理坊美食村 Winley Place Food Village， 介绍的摊位是01111第二代老板，他是黄丽娜。丽娜，除了这个摊位一半是卖炒蚝煎，另外一半是卖炒粿条。这炒粿条有趣了嘞，你有炒白粿条面，有炒粿条面，招牌这边又写炒粿条面跨湖白甜，这是怎么回事啊？粿条嘛，不就是甜黑的吗？
2: 对啊，这白的是属于咸的，没有酱黑，黑的是普通，我们新加坡哪里都吃得到，黑色的是甜酱的，
1: 白的话就是没有甜酱，咸味，
2: 咸的口味，好像人家冰城那种炒粿条这样咸味，把它们是表黑，我们新加坡的表白没有这样黑。
1: 为什么我有这样的分别呢？因为你要迎合这里比较多的马来西亚的食客。
2: 对，我们文理区以前早期是马来西亚人很多，船厂的人也很多，工厂的人也很多，他们不吃甜的东西，他们是都是要吃咸的，所以我就把它改成两种吃法。
1: 除了这个之外，在烹煮啊还有里面的这食材啊料有些什么不一样吗？
2: 我们的酱油是用特制的酱料，是四块多，因为我们去巴萨的杂货店订的，因为工厂那边他不批发，所以会贵一点哦。大家是自己煮的，酱油自己煮，供应商供蛤而已，那个鲜蛤，还有鱼饼，还有放腊肠，还有放菜心。
1: 其实啊，这个一发卖的这炒粿条啊，更晚才推出的，2005年吧，
2: 2004年8月，
1: 记得那么准哈。为什么要多加一道菜，丰富你的这个菜单？
2: 这个巴萨是装修回来的，2004年，2002年我们搬去对面临时的巴萨，我觉得那边天气不好，很热，怕那边人潮会没有这样多，我就卖多一个炒粿条来配，然后来回来了，我们的地方又大，有空间，就放多一样来卖。
1: 那个时候其实厉害在煮蚝煎呐、炒粿条时也是没有概念的，对吗？
2: 炒粿条没有这样概念的，后来拉我嫂嫂来教他讲煮，他也是不会煮，我教他大概大概，随便煮出一个春天。
1: 又是大概大概，一煮就煮了大概要20年了，
2: 对，21年了，20年
1: 也是无师自通，
2: 自己抓猴，
1: 觉得你有煮饭的天分呢。那说回你的蚝煎。蚝煎的那些调味料啦，特别是辣椒啦，也是你特制的吗？自己调制的吗？
2: 对，辣椒也是我自己买辣椒干来自己搅，还有那个水的也是自己搅搅来加料的，天才有那个口感。
1: 你觉得你的辣椒和其他人的辣椒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2: 自己搅的辣椒干里面的虾米我买好了，虾米拿来煎，还有马拉嘎，煮辣椒一定要放的。
1: 丽娜非常慷慨的把这个秘密武器啊、跟大家分享，她不担心，因为怎么调那个比例就完全就由你自己掌控，只有你知道啦。
2: 对对，
1: 40年的经验累积而成了。
2: 对对对，
1: 给大家说一说，星期一到星期天哪一天不要来找你，因为你要休息。
2: 星期四大日子的除夕我星期四有开，我会换在拜二还是拜一，换在别天，要是没有我每次星期四都不开。哦，
1: 这就是公定假日，如果落在星期五的话，你星期四就照样营业，那星期五公定假日就休息。但不然的话，一般正常情况 default 星期四休息。哇，一个星期你只休息一天，做6天哦。
2: 对，我们做6天的
1: 营业时间其实也蛮长的，因为你们有早市啊，早市就是卖糕点嘛。
2: 早市卖糕点，早市很早5点多他就来了，他收到11点多收，我12点接，12点卖到晚上9点半左右。
1: 9点半已经算很晚了。
2: 以前我们卖到11点半呢。
1: 现在不一样了，我都不晓得新加坡人现在去哪里吃饭了嘞。
2: 人家为了健康，不要吃酱多了，怕胖，要节省，人家不舍得花钱了，现在要省一点了。
1: 那如果你晚餐没吃少吃的话，早餐吧，早餐来找一下这个丽娜，在一发这里啊，卖的是这个糕点，有肉粽啦、昂菇桂九层糕，还有发糕哎。
2: 菜好贵，
1: 小小个摊位，但是呢好多食物供你选，早市和午市一直卖到晚上9点半。星期四不要来了哈，让丽娜好好休息，星期五再来冲刺吃好料。再次感谢丽娜，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一发摊位号码01111，就在文理坊美食村。谢谢丽娜。
2: 好，谢谢大妹。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AI
1: 来了，我会被替代吗？所以相信是很多人这一两年的最大的疑惑。我就不说安慰话了，我的看法是 AI 不止无法带来就业增长，还会引发失业问题。当然希望我是错的。
2: 应对得当，人工智能会让下一代学会善用工具而更有生产力。对不当，人工智能就会成为拐杖，导致人们失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在就业市场被淘汰。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在稍后的老总 Group Chat 就来了解一下，在人工智能转型之下，各行各业都在做不同的调整，有些是小的，有些是大的，不过一定要调整，不然的话你不进步，别人往前冲的话你就倒退了。所以要怎么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就业增长呢？特别在人工智能转型之下，中小企业也好，或者是大企业也好，甚至是个人哈，比方说这个不是独立人士啊，就是小商家，自己是工作的自己打工的，在这方面也要做进一步的考虑啊。稍后12:15我们就来听听彼得还有彭飞有些什么见解。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齐心的子宇看到了网站上天气预报的更新，看来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全岛差不多都在下雨了，稍后再告诉你更多。上午好，亚平、奥斯卡，还有这位朋友，我的志愿特别喜欢刚才的那首歌 Sam， 好了，特别送给你。新闻前来听听红豆丝2000。

0: 南法尔重唱《活络死2000》。要吃午餐了 ，Hello Johnny、Patrick， 还有 Melvin， 另外还有 Jenny， 早上好，可以，还可以用早上。这个时候路上开车的话，注意一下这 Kampong Bahru Road 有车子抛锚，那是往 Keppel Pioneer 方向的 Kampong Bahru Road 过了 AY1 道路关闭啊，也就是这 Kampong Bahru Road closed。就是过了 AY1 之后的 Kampong Bahru Road 暂时关闭，因为有车子抛锚。注意 PR1 往樟宜过了 BK1 也有车子抛锚。刚才说了，看到更新的网站最新更新，好多地方都在下雨打雷，特别会一直到下午较早时候，那之后就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了，24到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2: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黄循财总理分别同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举行双边会谈，讨论双边合作及区域课题，包括柔新经济特区、粮食保障、能源与打击跨境诈骗等。黄循财总理星期四抵达菲律宾宿务，出席第48届亚细安峰会。他抵埗时，菲律宾迎宾团在登机桥上唱起新加坡歌曲 Singapore Sunny Island 热情迎接。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与供应链危机阴影笼罩全球，这一届的亚细安峰会的焦点也就是区域要如何应对这些外部冲击。黄总理的脸书贴文说，有许多议题有待讨论，尤其是中东危机对区域带来的影响以及亚细安应该如何应对。黄总理当天下午与安华举行双边会谈，并且讨论了多项双边课题，例如如何进一步加强两国的伙伴关系。主管贸易与关系的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说，我国去年的旅游收益总计328亿元，比2024年增加了大约10%，再创9新高。访客量则增加大约2.4%，达到1600多万人次。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旅客带来的旅游收益最多，来自一些长途市场，如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收益也取得双位增长。傅海燕说，这些表现得益于去年丰富多彩的活动与项目，包括第一次在东南亚举办的世界水上运动锦标赛，以及万众期待的迪士尼探险号在3月与我国启航。他指出，地缘政治导致供应链中断，能源成本上涨，但是也为我国提供了机遇，让我们进一步提升价值主张和竞争力。傅海燕也宣布，未来5年为旅游业发展基金再注资7.4亿元，以通过不同计划协助业界应对挑战，把握长远契机，实现旅游业2040愿景。新加坡旅游局今天在常年旅游大会上也宣布，其中东陵区将迎来显著的蜕变。东陵购物中心，也就是 Tanglin Shopping Center， 将重新发展为结合零售、办公、康养和文化用途的综合发展项目。这个项目由房地产投资商和开发商 Pacific Eagle Real Estate 负责。艺术与文化将是重新发展之后的东陵购物中心的侧重点。旅游局将和这家公司合作，引入顶尖的零售概念，为东陵区增添活力。此外，威士玛广场与义安城之间的步行街也将会设立快闪空间 pop-up spaces。这种灵活的营运模式特别适合初次进入市场的品牌、测试新概念的潮流品牌，以及寻求提供差异化零售和餐饮体验的新兴本地品牌。最后是国际新闻。新华社引述伊朗新闻电视台星期五凌晨的报道指出，伊朗和美国交火几个小时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与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报道没有进一步说明之前交火的具体情况。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发表声明说，3艘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霍尔木斯海峡驶往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的无端袭击，并以自卫打击予以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说，3艘世界级的美国驱逐舰刚在炮火下非常成功地驶出了霍尔木兹海峡，3艘驱逐舰没有受损，但是伊朗袭击者遭受到巨大损失。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时不时就会头疼，很多人担心呢，经常性的头疼会不会是不是会发生其他的问题。医院神经内科医生就说了，不用过度的担忧，头疼是中风的前兆，但是它是一项健康的警讯呢。头痛分为原发性头痛、自发性头痛这两大类，90%以上的头痛呢是原发性头痛，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偏头痛。那原发性头痛是很单纯的头痛了，常见的就是偏头痛，还有刚才说的紧缩性头痛。人们因为头痛求诊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偏头痛，高达60%以上啊。偏头痛是单侧、中度还有脉搏般跳动的头痛。 就好像有那个东脉搏在那边咚咚咚咚跳着的，可能会受到一些日常生活日常活动而引发，而且还伴随恶心、呕吐、怕光、怕吵这些症状，也可能以双边头痛形式发生，但是呢，以单侧头痛为多。紧缩性头痛发作的时候呢，就是整个头部会出现僵硬、压迫的感觉，所以要区分他们的不一样。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曾宝仪，没有人，怎么可能没有人呢？佩芬，
1: 德明，
2: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有谁在家呀？
1: 我在这里。大家午安，你们好，我是佩芬。
0: 星期五好，我是德明。
1: 嗨 ，OK， 最近有没有到乌节路逛逛啊，各位朋友？
0: 我好久没去了。你说逛，真的是逛的话没有
1: 逛街，
0: 但是经过有，或者是在它的周边擦过有，
1: 擦身而过是吧？
0: 绕过，
1: 那就不算啦，
0: 不算
1: 啊，不算数啊，一定要到里头可能去喝个咖啡啊，就是消费，
0: 又或者是至少走在乌节路上。你知道乌节路大概多长吗？有
1: 多长啊？
0: 走过吗？就是
1: 哦，我有坐过那个 Big Bus。就是看那个圣诞的装饰
0: ，OK，
1: 所以有一点点一点感觉啦。
0: 我走过的话，很多年了，应该是从那个
1: Wisma，OK，、okay? 啊、
0: 就沿街走，
1: 一直走到，
0: 应该至少走到那个多美哥，对，
1: 你的腿蛮有力的哈、哦。我可能从 Wisma 走到，哎呦，我就可能脚累了，
0: 腿先融了是吧？
1: 腿先废掉，
0: 融化了。大概如果没错的话，曾经有人说大概是2公里左右。但是如果其实你真要说的话，乌节路还包括了从 Tang Lin 那边开始。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看到新闻了哈，哎，乌节路要改头换面了。
1: 有这个重新的发展的一些计划，对不对？在当中，我对其中的一个点呢、哦，比较有这个兴趣的，就是。鼓励业者，旅游局嘛，就鼓励业者呢可以添加一些夜间活动，好像夜市啦，或者是延长啦他们的这个营业的这个时间，
0: 也要有国人来支持嘛，对吗？
1: 对，
0: 当然不然只靠这个旅客那是比较难的，
1: 因为常常好像大概过了十点，不要说过了十点啊，就是到了十点的之后，就是休息的
0: 打烊
1: 了，店家打烊，然后感觉好像没有什么 after party 的那种性质，所以如果可以像可能外国一样哦，有一些很热闹的一些夜间的一些夜市啊等等，
0: 对，
1: 我会相当的蛮有兴趣，可能我也是夜猫子吧。
0: 是，像我不久前不是去那个台北吗？那西门町一定会去的。那到了大概。9点多还是很热闹，你知道吗？
1: 很多人哦。
0: 对，不单只是年轻人，包括了旅客，各年龄层都有。他们在那边走来走去，吃东西啦，看表演什么的，就是有人。那个人潮很重要，
1: 所以那个
0: 人气、
1: 那个环境啊，跟那个气氛就是非常的重要。即便你只是在那边晃来晃去，也没有消费的话，就是去感觉，那个感觉会是很不错的。
0: 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像比如说今明两年会完成一些计划，那么接下来的发展计划，比方说这个商场啊，那里的建筑啊，会改头换面啊，会让他们更加的，就是换上新装等等的。诶，我看到这个。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反映了我的这个心理和生理状态，会增添8张创意长凳。创意很重要，但是长凳更重要。
1: 可以休息，对不对？就像我这走几步路的人，
0: 对
1: 啊，就很重要，就很适合我，
0: 是是是，
1: 可以休息一下。
0: 因为我们也看到之前的新闻报道嘛，就是一些地铁站，现在地铁站和就是有转换站，两个地铁站之间的路途蛮遥远的，所以他们有关当局就在这个很长的长廊，特别是地底下。安装了一些长凳，一些凳子，让年长朋友或者是中老年人走着走着你腿累了，你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所以乌节路很适合，
1: 很贴心哦。啊，
0: 但是大家要想象哦，是要有创意的啦，
1: 就是
0: 很漂亮的，
1: 拍照啊，然后兼休息的那一种。
0: 所以看到这样的这个新闻啊，很让人兴奋了，也很期待下来的乌节路会如何换上新装。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这个 AI 与就业的议题，那天在国会被集中探讨，思想发生了很多碰撞。我一方面是感觉到学了很多，但也听出更多的问题，有很多还是暂时无解的那种。空中时间有限，我只想谈两个方面。第一，就是 AI 会造成大面积失业吗？二是关于公平性的一些思考。 AI 来了，我会被替代吗？所以相信是很多人这一两年的最大的疑惑。我就不说安慰话了，我的看法是 AI 不止无法带来就业增长，还会引发失业问题。当然希望我是错的， 首先，绝大多数企业都必须投资于 AI， 失败了没话说，成功了生产力得到提升，可以用更少的人达到同样水平的产值，甚至更高。那为什么不砍掉一些人手来弥补成本呢？或者说进一步增加盈利呢？也许一些成功的企业会继续扩充，把业务做得更大，但如果是在国内而不是跨国的竞争，那它侵蚀的是其他本土公司的市场份额，而最终结果还是会导致一些人丢了饭碗。意思是工作岗位的总数以及总就业率还是有可能减少的。
5: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言论主任叶鹏飞。国会在七个小时的辩论后，朝野一致通过在人工智能转型中实现就业增长动议，认同新加坡必须推动人工智能转型来维持竞争力，企业和工人要提升人工智能素养，把握新机遇。人力部长陈世龙医生在国会回应议员提问时说，我国将一以贯之地投资于培养人民，而不是为他们的艰难处境做出赔偿。这反映政府长期的立场，也呼应黄循财总理在五一劳动节致辞时强调的，我们可能无法保护每一份工作，但我们将保护每一名工友。这个立场是务实的，承认我们无法保护每一份工作，就是接受科技发展带来颠覆性影响的现实。历史证明，每一次的科技颠覆都会创造巨大的价值，但也带来严重的社会冲击，特别是普通人的就业和生活稳定。保护既有的工作，其实就是逆流而行，妨碍科技的进步。可是我们也必须正视科技颠覆的社会成本，所以才强调要保护每一名工友。陈世龙的解释进一步厘清保护工友的做法，不是把他们当作受害者来提供福利，而是尊重他们作为有行动力和尊严的主体，协助他们通过自我提升，适应科技颠覆带来的改变，在新的环境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4: 未来一些公司会因为拥有 AI 带来的生产力而实现更大的产值以及利润，但更多的公司会被挤压。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不公平很正常，在任何时代任何市场都有，但今天的一些巨无霸在过去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无法想象的。这些科技巨头凭着算力、平台、数据，当然也包括财富规模，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远超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和政府。过去我们可以靠一些有为的政府，通过一些政策或财富转移来达到一定的公平性，但你要这些企业以及他们背后的科技大佬和大股东来实现公平性，那无疑是缘木求鱼。那天国会上，部长就明确指出，面对 AI 的挑战，重点是投资于人民，在培训赋能工人上实力，而不在于补偿。
5: 教育部长李志森在国会答问时强调，教育部在中小学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学生学习时，会确保这类工具不会直接喂答案给学生，避免他们依赖人工智能走捷径，失去培养深入思考能力的机会，影响认知发展。人工智能颠覆的不只是职场生态，也包括教育方式。应对得当，人工智能会让下一代学会善用工具而更有生产力。对不当，人工智能就会成为拐杖，导致人们失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在就业市场被淘汰。所以要在人工智能转型中实现就业增长，不但要帮助现有的工友，也要顾及未来的工友。唯有双管齐下，新加坡才能在剧烈的变化中保持生存能力。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这个星期五有什么计划？
8: 我打算去移民与

0: 汽车自动通关系统，无需人员，通关更顺畅。
1: 听起来好酷！
0: 现场还有游戏和限量版纪念品，也可以向 ICA 人员了解他们的工作。
1: 我也感兴趣，哎，要一起去吗？
0: 好啊，5月8号下午2点到晚上8点，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3楼，
2: 到时见。

0: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刚才听到的是谭娜的歌曲《相爱一回》，
2: 这里也看到好多朋友发过来的哇塞，谢谢你们，像有秀香姐、IV、Sandra 等等。
1: 哎 ，IV 厉害嘞，他说可以从 Ion 走到那个 Plaza Sing。
2: 对了，
1: 有另外一个朋友更厉害，他说牙龙二巷走到四十巷。
2: 我算的是乌节路，不是牙龙。
1: 我们还真没走过，没有什么概念呢。二巷到四十巷有多远呢？
2: 不要假脚，
1: 真的
2: 真的没有去，很少去牙龙。
1: 很少，比去乌节路还少。

0: 胡思凯，该爱就爱，放手去。十二点半，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5月8号，星期五。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总有一首歌一响起，就让你回到某一段时光。
4: 总有一首歌一直都在你的心中。
3: 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
4: 每周一个主题，每天4个时段，3首连播。
3: 4月6号开始，星期一到五，早上8:40，下午1:40，傍晚5:40，以及晚上8:40。
4: 最经典动人的旋律，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约定你。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2: 国贤、
5: 德明，名人说安话。
0: 啊，今天有人，新造型上
6: 几秒钟而已哦，
0: 就几秒钟而已。
2: 昨天我的眼睛啊有点不舒服，好像被我的假睫、啊、就是眼睫毛，啊、然后因为它刺痛我、
6: 哦，刺到。
2: 所以昨天我在主持晚宴的时候，啊、我一边主持
0: 一边
2: 流
0: 泪，
2: 单眼流泪。哇，我觉得观众会以为就是太感动了，
0: 哇，厉害嘞！
2: 流泪还不用紧，
0: 单眼我、那个、单眼流泪我没有做过，
2: 单眼流泪像那个巨星一样，女主角才有的这个功力。
0: 那个是假的，滴眼药水的。
2: 然后我的黑眼线呢、啊，有点不防水了，然后整个都弄得黑黑糊糊的，
0: 就让我想起了当时你没有唱那个啊，多么痛的领悟，
2: 那个 MV
0: 对，盛小琪他就画黑眼线嘛，然后哇，那个黑眼线全部糊去了，
2: 那就是自然的一种呈现，
6: 会不会很尴尬？
2: 哎呀，我就一直问我的搭档说，哎，有没有黑黑？有没有黑黑？他就一直要那个安抚我。
0: 他说没有啦，没有，只是自然的黑眼圈了。
2: 很惨，昨天是一个很惨的一个组织经
6: 验。我跟你讲，我了解，因为像我的头发嘛，对不对？其实
0: 你的头发怎么了？
6: 没有很多嘛。然后其实有一种就是那种粉呢。
2: 哦，然后你流汗的时候，
6: 对，它是纤维，对，它是纤维啦。就像那天，我就很认真的问我那个造型师说：“这个是不是不可以淋到？”是的，如果说你淋到雨的话，你整张脸会变黑。
0: 流汗呢？流汗应该也会，
6: 可能也会啦，不及雨啦，哦、下雨的就真的是
2: 有些是那种汗宝宝，你知道
6: 吗？
2: 所以它会有两，很像你的墨黑墨在你的额头这边流下来。
0: 你还好吗？流汗黑汗对吧？哎，其实如果说到这种突发状况的话，一样的，像我们做广播的话，有时报新闻。特别是报新闻的时候，突然那个喉咙痒，知道吧？
6: 哦，
0: 或者是你哽到，或者是如果你当天这几天不是很舒服的话，你报了一半那个要咳，这个时候你是必须关麦，然后咳两声，
6: 那还好再开麦。我觉得像刚才我们那种哦，很丢脸的。
0: 佩芬那个比较难了，站在舞台上
2: 真的很丢脸，很丢脸，而且很辛苦。
6: 好久没说这句台词了，以上言论跟今天主题完全没有关系。
2: 所以意思就是说，所以我今天戴了一个眼镜，黑框眼镜。
0: 我还以为那个是你的道具哦，
2: 然后就不小心上镜了，
6: 还好啦。
2: 所以我们今天同步的。有在脸书直播，希望也能够继续的看到大家的留言。那今天的话题跟来临星期天的母亲节息息相关。
0: 我还说来临这个天我们上传相关。
2: 嗯，
6: 没有没有没有。OK， 其实后来讲说只讲妈妈不行嘛，然后爸爸可能会不开心。
0: 妈妈不行，
6: 所以我们今天讲爸爸妈妈。OK， 妈妈爸爸我们都讲。
2: Yes
0: 啊，讲父母亲是吗？父母亲要连着一起来讲，讲要怎么讲？
2: 就是听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你有没有发现哦，自己其实呢很像你的爸爸妈妈。
6: 是的，
2: 不管是行为啊个性啊，你觉得吗？你像吗？
0: 而且是越来越像。
6: 真的，我想最近我就有朋友说，因为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讲我爸妈的一些事情嘛，我朋友就
0: 你经常都说，在空中也说，
6: 你没有发现你跟你爸很像？
0: 你朋友说是吗？
2: 一言惊醒梦中人。
6: 然后我有仔细去思考的问题，真的
0: 哪一方面
6: 越像他？
0: 哪一方面？
6: 思维
0: 是吗？
2: 古板。
6: 不至于古板，就是思维，至少在金钱观这个部分，
0: 这个我们都知道。
2: 要省省油，
0: 哦，原来安哥也是这样子啊。
6: 对你小心哦，你讲我就讲我爸哦。
0: 哇，
2: 可以把整个温室家族得罪了。
6: 重点是很多时候小时候我们就想啊，以后我长大不要像我妈怎么样，不要像我爸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我觉得是在青春
2: 结果
0: 青春期的时候，我们经常那么说，
6: 对，
0: 因为就当时我们叛逆，而且又是在找自我定位的时候，
6: 是
0: 那看到眼前的父母亲，就觉得说他们很唠叨，很怎样怎么样，所以我就下定，那时就立志，我的志愿不要像我爸我妈。
2: 但是谁知道
0: 呀，你越老就越像
6: 所以我现在都不敢讲他们了。
2: 真的吗？你们同意吗？在收听广播的各位哥哥姐姐们。
0: 所以我们今天在脸书也问了这样的一个小民调哈，你觉得自己遗传了父母亲的什么特质？
2: 是遗传了他们的脾气跟说话方式，这是第一个选择，还是金钱观跟生活习惯，这是温少的选择，还是第三对家庭的责任心，第四一切的一切就是一个复刻版。复刻版、啊、我好像没有遗传我父母什么的，我怀疑我是不是他们亲生的。妈爸
6: 这不好说呀，
2: 告诉我吧。这个月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艺人呀，他们都出来说诶，好像是养母还是养父把他们带大。
6: 您说这番话是
0: 这是最近的流行语吗？
2: 不知道嘞，回去我好好问一下我父母哈，有什么要隐瞒很久的事实没有跟我说。
0: 文少，这接下来我们最好不要说太多，不然的话就得罪了李氏家族。
6: 你看我不都不敢做任何反应。
0: 好，赶快上网做民调。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7: 就在刚过去的周末5月2号，台湾总统赖清德在事前未公开行程的情况下，搭乘斯威士兰副总理的反国专机抵达该国进行访问。斯威士兰是承认中华民国国家地位的12个邦交国之一。针对这次改变方式的出访，台湾官方将它定调为外交突破，而中国大陆方面则批评这个举动为偷渡与串访。这次成功出访算是台湾的一次外交突破，还是预示台湾面临更严峻的国际空间限缩？赖清德的返程路线将面临哪些现实的挑战？此事又将如何影响即将登场的中美元首峰会？
8: 总统宣访的这个行程应该是老早就定好了，就居然不敢公布，因为怕你们新闻记者会透露吧。
3: 东谈西论，
9: 我觉得它是一个战术上的突围，但是它并不是外交困境的一个根本突破。
7: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台湾政治大学兼任教授严正生以及联合早报驻台北记者廖宗翰深度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周志平的歌曲梦不到你，12:42，今天我们在名人说完话聊的就是你会不会发现你像你的父母亲，特别是越来越像你的父母亲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大白腰这里好像混乱下来了，开始多云了，有没有影响外头的交通情况呢？看到的是 PR1 往大市方向过了 CTE 的 PR1 那里有车子抛锚，同样是 PR1 往大市方向过了 Thompson Road 第三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注意。
2: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4: 德明、
5: 名人说安话。
4: Hello， 有一位很搞笑的观众，他说他遗传到他的爸爸跟爸爸一样没有钱。通常讲这种话的人呢，应该都是很最有底的，
0: 对，有底气的。
4: 所以我们的听众啊，观众不要骗我们哦。
6: 其实除了你说样子啊、性格之外，有些我跟你讲，有一些经典台词。一些口头禅哦，会受父母影响的嘞。
4: 哦，就是说要不要吃饭啊？我数到3啊。
6: 可是我必须说哦，有一些话哦，是只要是妈妈都会讲的。
4: 嗯，
6: 真的，就是妈妈就常会问小朋友孩子说吃饱了没有？
4: 对，要不要先吃饭？
6: 对，
4: 我发现我老妈也时常问我这个，
0: 要不要先吃饭？
4: 因为可能有时我会把食物啊带到台下，然后她。每每一到台下就要不要先吃饭，要吃饭吗？要吃饭，
6: 他就是怕你饿到。真的，不管几岁都是这样的。
4: 我相信很多的妈妈爸爸都是这样的一个，就怕你饿吗？怕你吃穿不暖，吃不饱。
6: 是这个就全世界的爸爸妈妈都一样。
4: 嗯，对，
6: 嗯，对。
4: 然后还有一点，他们的口头禅，我爸的口头禅就是叫我不要咬脚，不要抖脚，不要抖脚。
0: 对，抖着抖着就没钱了。
6: 是，但我们刚才有讲到说样貌嘛，对，我们三个都觉得没有特别长得像爸爸或妈妈。
4: 我比较长得比较会像我爸爸一点，所以我很难过。
6: 我发现我的侄儿小时候
0: 我不知道怎么补上去。
6: 我不要这样。
0: 安哥加油。
4: 但是我谢谢我爸爸给我一对非常浓厚的眉毛。 OK， 你的侄儿长怎么样？
6: 小时候
4: 嗯，
6: 跟我长得很像。
0: 所以那是右边的那个。
6: 我的是那个
0: 啊，要照片比较旧的了。
4: 所以真的有
6: 裸上身的是我侄儿，
4: 所以真的有这种隔代遗传、
6: 哎，
4: 明明不是你亲生的，但是就长得很像你。
6: 对，
4: 所以你是
6: 他现在大了比较不像，对我哥的孩子。
4: 哦，他长大了比较不像了，
6: 比较不像的。
4: 那我为他感到高兴啦。
6: 哎，我们小时候都很可爱啊，不觉得没？
4: 好的，都帅啦，都是帅哥啦。
0: 嗯，
6: 可爱啦，
0: 这个是长相啦。如果是一些生活习惯，刚才你说一些字句，真的是。
4: 你们有吗？你妈、妈的或爸的口头禅是什么？
0: 我。在言语方面，可能我会比较小心一点啦，就不会，反正口头禅，特别是没有意思的口头禅的话，就不会把它学起来。
6: 我发现我说我像我爸的某个特性啊，我觉得还真的是一个配套啊。所以说，刚好讲我跟他的这个金钱观吧，是真的很像，连讲的话都有点一样。就是我们常会讲说，不是钱不是不可以花。可是要花在对的东西上面，
4: 要花在刀口上，
6: 类似啦。
4: 省省花就讲省省花，
6: 不是省省花嘞。你要我大方，我也可以很大方的。
4: 哦，哇，
6: 真的啊，
4: 这也没有错啦。就是大家对
6: 对，可是就是
4: 这个金钱观念，
6: 因为周围有些我朋友就会讲啊，干嘛你那么的所谓，他们感又给有种感觉，我好像吝啬这样。后来我心想，我是真的吝啬。然后我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发现，我爸好像是这样。
0: 哎，你吝啬就吝啬，你干嘛怪你爸？你爸是节俭。
4: 对咯，他要是不省省花的话，
0: 对啊，
4: 怎么把你养大？
0: 对啊，你怎么可以住豪宅？
6: 就是我妈，我发现我妈性格也是，我跟我妈性格也是有点像
0: 啊。
6: 她就是那种很多东西都要快。
4: 哦，急
6: 急
4: 啊，这个像。
6: 像真的，
0: 我不认识他妈
4: 了，
0: 没有看过。
6: 所以我很有趣的，
4: 亲生的。
6: 你看啊，像在 office 很多同事讲，国贤，你做事情不用这样起头落脚的。
4: OK，
6: 我想咩？回去哦，我看到我妈起头落脚，妈，你做东西不要这样急。
4: 那我也可以告状一下，承认一下，我可能这个基因里头，哎，我真的比较像我爸啦，真的。
0: 在哪一方面？
4: 就是
0: 除了样子
6: 可以讲的吗？
4: 有点
0: 小心啊，
4: 有点健忘。
6: 哦，健忘。
4: 然后东西每次没有归位，
6: 啊，东西乱放。
4: 对，我们有那个乱的基因在我们的。
0: 不过你会说你爸吗？如果他东西没放摆回原位，
4: 会。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
6: 谁讲你呢？
4: 我妈。
0: 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4: 我讲我爸，我妈讲我们两个。
0: 谁说你妈？
4: 没有人说我妈，因为她就
6: 是
4: 整齐的那个，
0: 整齐的那个，
6: 所以最累的是你妈。啊、
4: 对，她就是家中的 super woman。
0: 好，下次看到安迪，我会安慰她，安迪加油，
4: 安迪辛苦了。
1: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我们的总理啊，黄循才，还有呢，到访的新西兰总理呢，拉克森，他们的会谈还没有开始啊，就已经展现了惊人的默契。衣服啊，同色同款，
5: 哇！
4: 撞衫的场面呢，两个人呢都是觉得啊很好哦，我们的衣着品味一样的出众。
6: 其实啊，我们在看到很多的艺人啊，在时尚的活动也会撞衫的耶，
4: 在这样的场合撞衫，他们就不会像两位总理那样落落大方。
6: 当然不会，他们肯定是比谁好看呢、啊？
4: 所以我相信造型师也有自己的网络哦。陈浩浩啊，今晚穿那个羽毛装，
6: 哎，
4: 那个于思远就不要安排羽毛装，
6: 哎哦，那干脆就不穿。
7: 于思远就安排鹅毛装。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 德明
10: 配分
9: 国贤
10: 名人说安话。
1: Okay,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请你上脸书直播。今天
6: 太多料了，
1: 明明就是要来歌颂
11: 父母的哈，
1: 结果都是在讲爸妈的一些负面的事情。
6: 真的跟我们原本设计这个话题的这个方向是完全是逆道而行。
11: 所以说之前哈，要想想啊，以后的你和我们或许也就是这样子了。
6: 其实刚我们说到，好像似乎都找一些。感觉上了好像比较不好的，可是我现在回想一下，像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我们家很早睡觉的
1: 哦，
6: 我们大概九点左右就洗、哦
11: 全家
6: 九点半，最迟九点半，不是省电。
1: 你讲你爸爸很省吗？省电啊？
6: 不是、
1: oh, ，OK。
11: 我说你烧蜡烛啦，对不对？
6: 没有，我们出去就觉得说早睡早起身体好，
11: 所以真的是全家
6: 对
11: 早睡，
6: 所以九点半前后就熄灯了，
1: 很好，
11: 哇、wow ，
1: 很好。
6: 所以后来我发现我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现在反正就常被朋友骂。
11: 你说到这一点，你说到这一点就我就想起了，我妈是夜猫子，
1: 嗯。
11: 他就是十二点多一点多还不睡的，会什么看报纸啦、啊、什么的啦、
1: 嗯嗯，
11: 因为他也做夜班嘛，所以我就继承了他的这个夜猫子的恶习。
6: 所以有朋友讲过，好像我长得很像那个是鸡呀、啊，你懂那个
11: 鸡什么鸡？
6: 鸡他们是很早睡觉的是吗？
11: 鸡只哈
6: 啊，对，
11: 我没有研究哦，下次我注意一下。
1: 公鸡啊，你叫两声来我听看。
6: 不是，
1: 很像吗？
11: 或者你走一走了，我看观察一下，我经常看到他们在那边走路的。睡觉有
6: 是吧？哎，在看直播的朋友，或者说在听众，是不是鸡是很早就入眠的？
11: 谁家里养鸡的？
6: 没有，有些听众以前住港邦，他们懂吗？
1: 哦，
11: 大家来 WhatsApp 也行，或者留言也行，
1: 告诉我们一下。
6: 所以我觉得这个早睡的习惯是好的，这个我觉得
11: 是肯定好的。
6: 与其说遗传，不如说这样的一种习惯吧。
11: 哎、你说到这一点，我就回想我的父亲也是属于早睡型的，哦、所以我老姐也跟、继承了，或者是有这样的习惯。
6: 所以
11: 我是觉得不单只是继承了，就是说，因为以前看在眼里嘛、
6: 嗯，
11: 然后后来自己也认同了这样的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就跟着做了。只是我这种死性不改的了，
1: 还是有熬夜的。
6: 可是我感觉很有趣的，因为你说你跟父母同住，所以有一些生活习惯哦，就是你会怎么讲？
1: 被影响
6: 嘛、嗯。那有趣的是，当今天你成家之后，有了自己的家庭，因为你自己组织家庭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有老婆或者老公嘛，嗯、那可能他又带来了他父母给他的这个习惯，这个时候就有趣了。
1: 这个时候要么呢就是很融就是很和谐，不然呢就是冲突的开始。
6: 没错，你说睡觉这件事情哦，可能一个早睡一个迟睡，
1: 嗯，
6: 怎么办呢？
1: 就会有一个就睡主人房，一个就睡客房，
11: 分房睡。
1: 对，或者是一个就是会就是没有随手关电的那个习惯、
6: 嗯、
1: 然后可能他的 partner 就每次要必须帮他善后，
6: 所以我讲
1: 这个时间就很多的口角。
6: 所以有一些很多时候这些夫妻啊就是很多这种摩擦哦、嗯、严格来讲
11: 生活的协调啦，
6: 对，
11: 这方面
6: 怪谁？
11: 原生家庭，怪父母，怪祖父母这样子吗？哎呀，真会啊，指手指啊！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淑桦、笑红尘。一点新闻之前，来看看外头的交通情况，有即时路况，你们也可以发简讯告诉我88550963。在这里看到的是 CT1 有交通事故了，往 AY1 方向过了 Moment Road 的 CT1 同样也是往 AY1 方向，在 PR1 张仪出口车多。
1: 星期五的天气，气象署预测呢，今天下午时分多个地方会下雷阵雨，之后会转成多云天，气温介于24到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一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
2: 国贤，
3: 我是德明，
2: 一起关心新闻。移民观察局今天在滨海湾金沙展览中心举办常年工作计划研讨会，重点介绍明年初在大市关卡逐步推行的汽车乘客自动通道关系统 APCS at Car。 据了解，这是全球首个能够让多名旅客在车内自动完成出入境通关的系统。APCS at Car 通道呢，还可以根据交通的状况还有运行的需求，在通道的中间降下护栏，将通道一分为二，改为让电单车使用，或者是允许两辆电单车同时通关。在推出新的通道之后，汽车通关全程不需要移民局人员干预，那每条通道呢都配备了防伪验证以及多模态生物识别技术，从而提升当局识别身份冒用者以及伪造文件的能力。
0: 第48届亚细安峰会在菲律宾宿务举行，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在峰会前夕星期四出席亚细安外长会议，他也陪同黄循财总理出席今天的峰会。维文昨天晚上在脸书发文说，中东局势的发展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中东地区，东南亚已经感受到冲击，能源价格上涨、供应链受扰以及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他说，这次峰会正好提供了契机，让亚细安讨论如何共同来应对这些挑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让高度的依赖能源进口的亚细安面对更大的能源压力。维文说，亚细安外长一致认为，需加强区域的整体韧性，并且加快落实亚细安电网，以强化区域能源安全。他写道，我国也重申将维持供应链开放与稳定，并且维护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航行权与航行自由在内的国际法原则。
2: 美国和伊朗再度爆发冲突，令结束长达十周战争的协议前景蒙上了阴影。国际油价呢，星期五5月8号上涨。彭博社就报道，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上涨 2.9%， 逼近每桶103美元，那随后回吞部分涨幅。那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则徘徊在每桶96美元附近。新加坡圣保金融首席投资师就说，油价目前在两种风险之间波动，那一边是外交谈判，另一边呢则是局势升级，市场仍认为和平方案存在可能性，但不足以完全消除战争溢价。那尽管星期五的油价上涨，布伦特原油这一周累计仍下跌了大约 6%。
0: 世界卫生组织 WHO 说，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的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是安第斯病毒，疫情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新华社报道，世卫组织星期四就近

0: 梅艳芳的歌曲只羡鸳鸯不羡仙啊，别笑了别笑了，两位虽然很好笑。
1: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0: 我觉得你家里这个温少的家里应该很多的乐趣。
2: 我是觉得今天我们基本上好

0: 好像都是在八卦爸爸跟
1: 嘲笑啊。
2: 好啦，那节目结束之前，单元结束之前，还是要来感谢一下我们所有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对，我们要重申哦，我们今天设计这个话题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要就是损我们的父母。
1: 以前不是有人一首歌嘛，什么亲爱的爸爸，可爱的妈妈，
0: 有可爱的爸爸。
2: 相信所有的爸爸妈妈在听广播的你们都是最可爱的。OK， 念一下。
0: 对，是当我觉得有时候年轻的时候，因为特别是叛逆期嘛，就是说很想摆脱父母的一些影子，就是啊，爸爸妈妈的这个动作，这个习惯很不好，就是不要这样。OK， 我觉得可能有些时候是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理解。你说，像比如说问你吃饱了没有，或者说可能比较唠叨，给你很多的提醒，其实完全出于是对你的关心跟爱。
2: 是
1: 像小的时候父母亲

0: 还你
1: 钱用够钱吗？
2: 哦，
1: 嗯，或者是父母嫌烦了，怎么念对，其实这是他们，我们要懂，小的时候不懂了，但是大了后，他们言下之意是关心、担心父母亲的担心，
2: 真的都是爱的表现。
0: 对，所以好像以前我们就讲哦，不要唠叨，那你发现一下很唠叨，就哦，好像遗传父母，或其实你现在严格来讲，其实不是嘞，因为你对孩子那个爱跟你爸妈对你的爱是一样的，因为你们都是为人父母，
1: 在乎，
0: 对，是出于这个爱，而不是说啊，今天你遗传我，还是我学你什么这样子。
2: 而且还有很多的家庭的爱呢，是不说出口的那种爱，哦，但是呢，他每一个动作都是爱的表现。
0: 啊，
2: 就是他没有跟你讲啊 ，boy 啊，妈妈 ，I love you， boy 啊，妈咪，啊 ，boy I love you。
1: 现在的父母亲会了，
2: 现在会哈，但是可能我们这一辈的，或者是你们这一辈的妈妈爸爸比较少说我爱你。
1: 现在你
2: 但是你看大日子，他们都会煮好吃的，他记得你喜欢喝什么汤，他记得你的每一个一些小习惯，这都是爱的表现。
0: 他真的会，因为每个孩子的这个吃的这个东西的习惯不一样，他就根据每个孩子。OK， 我讲，我妈是夸张到那种哦，这个是他对他孙子啦，为了他的孙女哦，可以煮两道汤嘞，
2: 就 specially for her，
1: 一道咸的，一道甜的。
2: 汤甜的
1: 什么汤甜汤吗？
0: 就是说他知道我侄女只喝那个猪肚汤哦，我们其他人就喝另外一种，他就特别煮那个猪肚汤给他孙女。
2: 宝贝耶，
0: 对，所以
2: 这就是爱的表现，哦，
0: 你说对，就父母他们会根据孩子的各自的喜好。对，
2: 所以今天呢还是老话一句啦，谢谢所有敬爱的爸爸妈妈们的养育之恩，也希望呢你们在这个礼拜天或者是幸福的每一天都是非常的健康平安。
0: 还要提醒啊，除了这个母亲节之外，也别忘了是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对，
1: 父亲节，
0: 父亲节哦，对，
1: 到时再来聊父亲啊。
0: 不是啦，我就觉得说
1: 不要忘了父亲，
0: 对，
2: 自然的嘛，
0: 往往会我把爸爸给忘了。
1: 所以这次我们上游轮是一起庆祝啦。
2: 好啊，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配合一下啦。
0: 什么？
1: 选一首，这首
0: 什么歌？
1: 一起嘛，双亲，
0: 爸爸什么？
1: 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
1: 李荣浩的歌，
0: 老话看不到。

0: 罗大佑的歌曲旅程，之前有两个女生天使，怎么今天的歌曲好像都要配合我们这个周末礼拜天的行程啊？
1: 怎么说呢？
0: 旅程啊，
1: 哦，是旅行啊。
0: 对，当然有听众，有听众朋友刚才说什么搭飞机是吗？
1: 啊，对，他要
0: Johnny，
1: 对对对 ，Johnny， 然后出国了，哦，要登机啊，
0: 登机，
1: 嗯，哎，登机啊，皇上登机，
0: 一路顺风啊 ，Johnny。
2: 这个星期五有什么计划？
3: 我打算去移民与观察局的 ICA's Next Chapter 公开展览。
2: ICA's Next Chapter 那是什么？
3: 移民局将展示如何改变未来的通关体验，包括最新的汽车自动通关系统，无需人员通关更顺畅。
2: 听起来好酷！
3: 现场还有游戏和限量版纪念品，也可以向 ICA 人员了解他们的工作。
2: 我也感兴趣，哎，要一起去吗？
3: 好啊，5月8号下午2点到晚上8点，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3楼，
2: 到时见。
4: 最经典动人的旋律，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
1: 来到星期五了，
0: 今天
1: 主题歌，
0: 对，主题歌，这个主题是
1: 爵士情歌。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主题的最后一天，
0: 是
1: 下个礼拜有新的主题。
0: 下个礼拜的主题跟我们今天在名人说完话的相关，
1: 嗯哼，
0: 亲情了，亲情，不用卖关子哈。但是下个星期的这个我们的主题歌也是最后一个星期了哈。
1: OK，
0: 好 ，OK， 来，今天我们的这三首歌曲也是我很喜欢的。第一首是一部电视剧。电视电影当初流行，
1: 对，而且这好像是第一部电视电影，如果我印象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呢《七月俏佳人》当中呢，就有美丽的朱茵，然后有我们的阿哥这个陈汉伟一起联合主演。我还记得呢，在这个戏当中，他们就以小飞机跟小白船两个呢，他们是笔友啊，来通信，所以呢，现在还对这一部戏的一些情节还是相当的有印象。
0: 当然歌曲唱的就是一种不被觉察的爱啊，寂寞开在心事旁，随手种一些伤感，就是那个人明明是满心关怀的，却只能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呢，才悄悄的锁上你的心房。
1: 这也是歌词当中的几句话，不是一种呢轰轰烈烈的表白方式啊，而是呢把爱呢活成了一种隐忍的学问。
0: 听这首歌曲，歌词其实蛮简单的，第一行唱到第四行，第四行唱回到第一行，
1: 也很特别。
0: 是，
1: 对不对？
0: 说的是很明白的一件事情了，爱不只是拥有，有时也是不打扰。

0: 当初看这部电视电影的时候，就以为哇，朱茵的声音原来这么好听。后来发现哦，原来蔡李莲的声音这么好听。
1: 哇哦，美丽的误会。
0: 把我们接下来要听的另外一首歌曲啊，介绍的是一首经典歌曲啦，刘家昌。
1: Alright， 我们刘大师的歌曲。OK， 这首歌的歌名很长哦，大家要不要猜一下？
0: 二四六七个字。
1: 七个字。OK， 跟你说呢，这首歌曲其实呢，就是从把爱情呢从浪漫拉回现实，不仅仅呢是在月前花前月下，就是浪漫的那种爱情，更多呢是长途跋涉中给彼此的一种撑腰。
0: 嗯，意境啊，其实形容的就是明亮、坚定、不怕远。
1: 嗯，
0: 不是一帆风顺的爱情，
1: 是
0: 明知道前面呢风风雨雨，但是还是两个人愿意一起走下去。
1: 什么歌名呢？就是这一首刘家昌的歌曲《爱的路上千万里》。
0: 哇，一首经典啊，
1: 一定要走过去跨过去。

0: 刘家昌《爱的路上千万里》。说到这首歌曲，嗯，真的是爱情的本质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决定陪你一个不完美的人走完一条不简单的路。
1: 我们的主题歌
0: 下来是一首
2: 英文歌曲，哇，也是这个很厉害的组合的英文歌曲。
0: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他们的歌，
2: 对，
0: 他们啦，就知道是一个组合 ，Bee Gees。
2: 有没有他们的粉丝在收听我们的广播？
0: 听到了尖叫声。那么他们 Bee Gees 有那么多歌曲，有哪一首歌曲可以唱这个什么爵士情歌？
2: 爵士情歌，这就是他们代表作中的代表作了 ，Legend。How deep is your love？在人际关系当中呢，两个人呢很亲近哦，却容易产生一些不确定感。你越在乎这个人，越想确认说他的这份爱到底有多深啊。
0: 所以歌词里面就唱到了嘛，不断的追唱，一个重问 How deep is your love? How deep is your love? 其实啊，就是在表达对安全感还有回应的一种渴望吧。来了，大家一起
2: 左右摇摆啊。

0: Bee Gees, How Deep Is Your Love? 听众朋友说、Deeper Than Ocean.
1: 我比较好奇 How Deep Is Your Pocket?
0: 哎，听众朋友好多都很喜欢这首歌曲，好久没听到了。How Deep Is Your Love?
1: 对，像 Annie 啊、Sam 啊、Angelie 他们都发送了说喜欢、好听。
0: 是，今天的三首歌曲，爵士情歌 How Deep Is Your Love? 问的是真心，爱的路上千万里说的是坚持，另外关怀方式是说唱的把这爱情活成了日常。诶，说到这首歌曲关怀方式，这 Richard 有话想说啦。
2: 哇，你们把我带回学生时期，拿着吉他哼哼唱唱，好怀念的那段时间。
1: 那我们应该是同班同学哦，同时期的同学。因为我也是对这首歌有非常多很棒的一些回忆跟印象。
0: 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每周一个主题，每天四个时段，我们的主题歌。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AI 来了，我会被替代吗？所以相信是很多人这一两年的最大的疑惑。我就不说安慰话了，我的看法是 AI 不止无法带来就业增长，还会引发失业问题。当然希望我是错的。
4: 应对得当，人工智能会让下一代学会善用工具而更有生产力。对不当，人工智能就会成为拐杖，导致人们失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在就业市场被淘汰。
5: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佩芬
1: 德明，10:00-2:00自得其乐。对于刚刚我们名人说安话的这个主题， Cole 有话要说。他说与其呢说遗传着爸妈的习惯，他觉得很多的时候爸爸妈妈有时有些太极端的一些施压，让孩子们呢从小就要服从爸爸妈妈所谓的好习惯。有时候呢他自己的这个习惯其实也没有很对啊，比如说像保持清洁啊、卫生啊、干净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过火的话，太过火的话，就会可能变成了洁癖，然后影响孩子们的一生。
0: 我们说物极必反，父母亲当然总是为了孩子的好，但是呢过了头的话，正如听众所说，就不单只是有了这个洁癖，因为有些生活的一些方式或者是个性放的塑造，因为通过习惯长年累月的慢慢慢慢的，反而会影响到比如说对他性格的一种压抑、束缚，或者是一个很拘谨的人。
1: 像刚刚我们的直播上也有线上的朋友，不是说他小时候妈妈不喜欢出国，导致他现在可以呢一直有这种想要出去看世界的这个心理跟性格。
0: 这是一个反弹对吗？
1: 对，可能小时候就被压抑了太久。
0: 对，所以作为这个父母亲的我们，或者是成年人的我们，对下一辈或者是对后辈啊，有时我们的好真的是要这个拿捏的对的都对啊。
1: 那么像小孩他们的日子，那么时间到了之后，他们也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份性格。那这个时候可能家长跟孩子就要彼此的再继续的磨合
0: 学习呀。
1: 小孩也有他自己想要过的人生，跟他要培养出的自己的一些习惯等等。
0: 我们要学习接受彼此哈。像 Nicole 就这么说了，他遗传了妈妈的倔强、不服输和坏脾气。他小的时候就觉得说，跟妈妈很容易就是脾气不好，然后他也很容易跟他的妈妈对着干。这结果两个人就吵架结果两败俱伤。
1: 女汉子的两位女汉子，
0: 妈妈凶，女儿也不弱。对吧？对，但是当妮蔻慢慢长大了，来到了妈妈这个年纪的时候，当年的那个年纪，她其实可以终于体会到妈妈当年的苦，因为一个人要养家，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的三餐温饱，所以怎么可能会时常好脸色，对不对？都累吗？
1: 这么温柔，对不对？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要拿出一点虎妈的一些性格，孩子才会怕一下。
0: 所以像妮蔻这样子。好事，他长大了之后能够体谅妈妈。
1: 真的，很多身边的朋友都说，这自己当妈了之后，才了解当妈的人有多不容易啊。
0: 是。

0: 徐美静，只是这人生，这人生怎么样？我觉得还不错。
1: OK， 酸甜苦辣平安、啊、OK， 知足常乐就好了。
0: 走来呢，大致上是顺顺的，偶尔有一点颠簸，这样拱拱拱拱一下，那是难免的啦，对不对？
1: 制造一些人生的一些气氛。
0: 对啊，所以你才说酸甜苦辣嘛。
1: Yeah.
0: 重要的就是过得平和，稳稳妥妥的，
1: 妥妥的，稳稳的就好。哦，慢一点也没关系，
0: 真是，不太急，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那个步伐嘛。
1: 对，跟温国贤讲不要这样急，
0: 他可以冲啦，但是他不要拉着我们一起冲就好。对不对？就好像跑一场马拉松嘛，有人快有人慢，有人在两个小时之内呢就冲过线了，那有个人如果有主办方给你七个小时完成，我六个小时五十九分过线的话，我也没有犯规啊。
1: 但是有时候该冲的时候也激一下你的那个机能好不好，不然每次准点的话你就会每次有侥幸的那个心态。
0: 好了，只是这人生，徐美静这首歌曲就在星期五的自得其乐送给你了。这时候路上开车要注意一下哈，千万要慢速，还是小心。SLE 这里早些时候有交通事故，往 CTE 方向过了雾兰十二道的 SLE 第三条车道避开 ，PIE 车比较多，特别在往大市方向 CTE 出口的 PIE。
1: 天气方面，下午时分多个地方还是会下偶尔小雨，之后呢就会转为多云天，气温介于24到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两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根据食品局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本地鸡蛋农场去年每公顷产量下降，蔬菜农场和海鲜农场则有进步。海鲜生产力提振尤其显著，增加超过两成。不过总体来看，本土生产的蛋白质和纤维仍未达到新加坡食品局定下的目标。食品局指出，本土鸡蛋产量和生产力下降，主要原因是一些鸡蛋农场面临暂时而且局部性的运营挑战，并不反映更广泛的农业生产生态系统性的问题。当局强调，会继续帮助农业提高生产力，并且实现经济规模，建设他们的能力，同时加强农业投入品供应的韧性，并促进需求承购。新加坡旅游局今天在常年旅游大会上宣布，其中东陵区将会迎来显著的蜕变。东陵购物中心，也就是 Tanglin Shopping Center， 将重新发展为结合零售、办公、康养和文化用途的综合发展项目。这个项目由房地产投资商和开发商 Pacific Eagle Real Estate 负责。艺术与文化将是重新发展后的东陵购物中心的侧重点。旅游局将与这家公司合作，引入顶尖的零售概念，为东陵区增添活力。此外，威士玛广场与义安城之间的步行街也将设立快闪空间。这种灵活的营运模式特别适合初次进入市场的品牌、测试新概念的潮流品牌，以及寻求提供差异化零售和餐饮体验的新兴本地品牌。第48届亚细安峰会在菲律宾宿务举行，我国外长维文医生在峰会前夕星期四出席亚细安外长会议，他也陪同黄循财总理出席今天的峰会。维文昨天晚上在脸书发文说，中东局势的发展影响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中东地区，东南亚已开始感受到冲击，能源价格上涨、供应链受干扰以及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他说，这次峰会正好提供契机，让亚细安讨论如何共同应对这些挑战。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受阻，让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亚细安面对更大的能源压力。维文说，亚细安外长一致认为，需加强区域整体的韧性，并且加快落实亚细安电网，以强化区域能源安全。雅加达邮报报道，印度尼西亚移民局人员星期三突击廖内群岛巴旦岛的一栋公寓，捣毁一个国际诈骗团伙，并且逮捕几百名外国人。初步信息显示，这些外国人来自多个国家，包括中国、菲律宾、越南等，他们涉嫌从事多种非法活动，那就包括爱情诈骗、网络赌博、通过电子商务钓鱼窃取用户敏感信息等。执法人员还查获了大量的电子设备，包括几百台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网络路由器、小型服务器。警方正对这些电子设备进行数码取证，以揭示更广泛的诈骗运作模式和犯罪网络。调查重点是要查明一个可能由当地商人控制的集团是否涉案。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你知道吗？如果早上呢空腹喝咖啡，就会让人呢心跳加速，引起强烈的饥饿感，还有可能呢让人变得烦躁、心不在焉，这都会影响工作上的情绪和表现。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提高工作效率的话，建议你在早上可以通过酸奶来代替咖啡，又或者是呢在你喝咖啡的时候，可以加上像香蕉、蛋糕和黑巧克力来补充糖分，因为早上糖分消化的会比较快，所以早餐是可以多吃一点糖，那但是也不要太多哦。午餐时候喝咖啡就比较呢有助于提神和保持头脑清醒。除此之外呢，也还可以吃一些鸡蛋来帮助提高接下来一天的记忆力。如果午餐吃通心粉或煎饼等碳水化合物，则可能呢会使我们的注意力不集中，导致工作效率下降。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元，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早安，陈仙姑！早安，好贝贝！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1: 哎呦，仙姑啊，你今天呐、啊，哟，这么美丽、啊，还特别穿衣服打扮呐、啊？
0: 对呀、啊，仙姑，你怎么今天看起来心情特别好呢？
1: 哎呦，还化妆啊！
2: 今天哈、啊，我跟我的闺蜜们有约，我跟他们约好了，每一次呢，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大家呢都要用心的打扮，这种呢就是我们的一种仪式感。
1: 闺蜜，你什么时候有闺蜜呀、啊？你的闺蜜不是我们两个而已吗？
0: 对呀、啊，你的闺蜜是男的女的？
2: 仙姑有必要教育你们闺蜜这个词汇的意思。闺蜜是指女性之间非常亲密、无话不谈的挚友，源自闺中密友的意思。
0: 但是仙姑，现在闺蜜这个词汇呢，已经被广泛的使用了，不一定是女生之间哦，关系非常亲密、无话不谈的朋友都可以叫闺蜜哦。
1: 哎呀，你们两个不要争了啦，重点，去哪里？
2: 哎呦，去的这个地方哦，很多美食的。
1: 你要不要搭巴士啊？
2: 可以搭 MRT 啦。
1: 还是要搭火车？
2: 不用火车啦，新加坡搭什么火车这样？我要去的地方呢是 Amoy Street。
1: 哈，你又去看张惠妹啊？
2: 不是，那个是阿妹，我是要去Amoy 啊。这个 Amoy Street 哦，有很著名的这个小贩中心诶，里头呢啊有很好吃的 Curry Puff 啊，面啊，哎呦，选择很多的。吃饱了之后呢，我跟闺蜜们已经约好去 shopping， 还有喝茶咯。
0: 哈，仙姑，你要去 Amoy Street 啊？为什么没有带我还有好贝贝？
1: 是咯是咯，
2: 小玉儿，你只是去 Sesame Street 而已。
0: Sesame Street 有 Big Ben 还有 Barney 陪我。
2: 对，所以你最适合去 Sesame Street 啊。那好贝贝呢？好贝贝适合什么 Street？
1: 你不用 cue 我。
2: OK 啦，好贝贝也是很适合跟我一起去 Amoy Street 啦，因为那边哈其实也相当的有古早味，很适合好贝贝这样古早的人的嘞。
1: 哎呀，你以为带我这个老人家一起去啊？所以呢，啊，我也去当电灯泡是不是？
2: 我之前不是讲了咯，我这次是要跟女闺蜜去吃饭、shopping 喝茶。可是哈、哦，这个 Amoy Street 哈、哦，这个路名还真是很特别哈、哦。明明啊，就是厦门街，怎么翻成英文变成 Amoy Street 呢？
1: 哎呀，这个问我当然就知道了、啊，因为据说呢，在这个19世纪，这一带的码头工人和商贩聚集的地方，有一位非常出名的福建女子，人称阿妹。他在这里开了一家小茶馆，他的茶馆呢有几个特别之处，茶便宜又好喝，经常收留刚到新加坡没地方落脚的同乡，还会帮人介绍工作，久而久之呢，水手和苦力们就习惯说，哎，去阿妹这条街集合，就把这条街记作阿妹 Street。
0: 好贝贝，你说的是假话，我的才是真的。阿妹哈，其实就是英语音译，源自于福建话或者是闽南话 A 蒙的读音。厦门街的命名哈，直接和早期的华人移民有关呢，尤其是来自福建南部的移民，他们很多人哦都是从厦门港口出发来到新加坡的嘞。
2: 哇，这两个说法听上去都各有各的道理嘞。现在就请你来猜一猜。猜咯，谁说真话，谁说假话？
3: 仙姑，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4: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六三。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说真话的是我小鱼儿。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你好，我是黄宏墨，九六

0: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华彩2026来了，
1: 5月7号到6月7号带给你多个华语戏剧与音乐演出，
0: 由电台 DJ 参演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还有 Toy 肥料厂带来的爆笑喜剧《白龙王子》，
1: 腾乐团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跨界演出的《巴雅之巡》，新加坡华乐团的《家园魂宿》，也别错过笑涛的《季风之下》展览。
0: 上网 Cinestay 购票，可使用文化通行证或上 singaporean.sg/ce-zh 了解详情。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在中国呢，适逢五一劳动假期啊，登山爱好者就去外头走山啊。走着走着呢，哎，在河南那里哦，就有这么一个风景区，上面呢有一个告示牌，这个标语呢就是“爬不动了吧”，哈哈哈。
4: 哎呀，连这个看板都会取笑人啊，
1: 就成为登山者热门打卡点。
0: 鼓励语哈，我们看多了，习以为常，它渐渐失去了它的作用。
1: 可是这种反向激励哦，不是每个人都适用啦。
0: 是不是也有一些人哈，你跟他说好话没有用的，你要骂他，你要打击他。
1: 哎，感觉这个人是你耶。
0: 我吗？
5: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7: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6: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7: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6: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的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7: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好消息，欢庆母亲节，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价值388元的母亲节瘦身好礼要送你。
6: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25个名额只剩下最后5个了，动作要快。
7: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6: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7: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8: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是黄雅明的《到这里就好》。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AYE 往大势方向在吉隆坡road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吉隆坡road的出口是关闭的，请你特别留意。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Thom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还有几个路段目前是有道路工程的。 AYE 往 MCE 在吉隆 Town Hall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 ECP 往樟宜方向在 Bedok 的出口也是有道路工程的，如果你有顺以上路段请你记得小心开车。另外天气方面，目前看到了 Seletar、 Punggol 还有 Pulau Ubin 以及 Pulau Tekong 的地方是在下着小雨的，其他的地方都是多云。今天的气温最低24度，最高温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文宏，一起关心新闻。明年年初开始，开车经大使关卡出入境的旅客将能够使用移民与关卡局推出的汽车乘客自动通关系统，在车内就能完成通关程序。这也是全球第一个可以让多名乘客同时在车内自动完成出入境检查的系统。新的系统启用之后呢，整个汽车通关的过程将不需要移民局的人员在现场协助，每条通道就都会配备防伪的验证和多模态生物识别技术，以加强识别冒用身份证还有伪造文件的能力。为了减少旅客在使用新系统时可能面对的问题，移民局接下来会继续跟不同类别的旅客沟通。而在未来几个月，大使关卡也将会展开试行计划，广泛收集用户的反馈，进一步的优化系统。至于乌兰关卡，移民局表示预计在2032年完成翻新工程之后，才会开始使用这套汽车乘客的自动通关系统。移民局今天在滨海湾金沙展览中心举办常年工作计划研讨会，其中提到了当局下来如何运用科技更好的服务公众。首先，当局将会推出人工智能自动检查计划，检查申请者所提交的文件是否存在不合规的地方，这有助于当局尽早的发现可能被篡改的文件，例如学历或结婚证书等，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再来，移民局跟内政科技局会展开合作，开发名为 Matrix 的人工智能系统。这个系统通过视觉语言的模型来分析和理解文件的内容，从不同类型的文件当中准确的识别并提取关键的信息。当局表示，系统已经把资料提取的准确率提升了三倍，大幅提高文件处理的效率。另外，当局将从今年第四季开始，在劳明达的服务中心试行新的自助登记亭。在现有的程序下呢，永久居民或者长期准证等申请者必须要排队来完成手续，而新的自助登记亭将会简化整个过程，申请者可以自行登记生物识别信息并完成手续。如果事情顺利的话，申请者未来将不需要排队等待移民局的人员来协助。一家总部设在英国的出版商 Brooklands New Media 声称正在筹备一本为新加坡武装部队60周年庆出版的纪念刊物。对此，新加坡国防部今天在脸书发文澄清，国防部跟武装部队跟这家公司没有任何的关联，也没有认可或授权对方出版这份刊物。当局提醒，任何接获 Brooklands New Media 出版社邀请参与出版计划的个人或机构，应当谨慎评估是否参与合作。根据早前报道，过去几年中央公积金局、淡马锡企业发展局、民航局以及网络安全局等多家本地机构也曾先后发出声明，表明跟这一家出版社没有任何的关系，也没有认可或授权对方出版任何的纪念刊物。印度尼西亚北马鲁古省的杜科诺火山在新加坡时间今天早上6点41分左右喷发，火山灰柱高达10公里，导致有20名登山客受困在山上，包括了9名新加坡人、11名印尼人。根据最新消息，这起事故已经造成两个人死亡，其中一人是新加坡人。报道指出，印尼警方、灾难管理局跟搜救局已经组成了联合队伍，全力展开搜救行动。不过由于火山持续喷发，增加了救援的难度。印尼当局呼吁民众避免在火山口4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任何活动，而火山机构也发出了警告，一旦遇到降雨天气，可能会引发火山泥流灾害。截至目前，暂时没有航班因为这次的火山喷发而受到影响的报告。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山药可以说是温和型的补给选手，它有助于健脾养胃、补气益肾，对容易疲倦、消化不太好的人特别友好。营养方面呢也不简单哦，因为它含有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 还有钾、铁这些矿物质。它滑滑的口感呢其实是来自于它的黏蛋白，有助保护我们的胃黏膜，也可能对心血管有益。煮法也很百搭，可以炒、可以蒸、可以炖。不过呢，处理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外皮呢容易让人发痒，建议呢戴手套。体质偏燥或者是容易胀气的人，也记得不要吃太多。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个星期五有什么计划？
1: 我打算去移民与观察局的 ICA's Next Chapter 公开展览。
0: ICA's Next Chapter 那是什么？
1: 移民局将展示如何改变未来的通关体验，包括最新的汽车自动通关系统，无需人员通关更顺畅。
0: 听起来好酷！
1: 现场还有游戏和限量版纪念品，也可以向 ICA 人员了解他们的工作。
0: 我也感兴趣，要一起去吗？
1: 好啊，5月8号下午2点到晚上8点，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3楼，
0: 到时见。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3: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就在刚过去的周末5月2号，台湾总统赖清德在事前未公开行程的情况下，搭乘斯威士兰副总理的反国专机抵达该国进行访问。斯威士兰是承认中华民国国家地位的12个邦交国之一。针对这次改变方式的出访，台湾官方将它定调为外交突破，而中国大陆方面则批评这个举动为偷渡与串访。这次成功出访算是台湾的一次外交突破，还是预示台湾面临更严峻的国际空间限缩？赖清德的返程路线将面临哪些现实的挑战？此事又将如何影响即将登场的中美元首峰会？
3: 总统宣访的这个行程应该是老早就定好了，就居然不敢公布，因为怕你们新闻记者会透露嘛。
1: 东谈西论，
4: 我觉得它是一个战术上的突围，但是它并不是外交困境的一个根本突破。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台湾政治大学兼任教授严振声以及联合早报驻台北记者廖宗翰深度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颖。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陈波，来和我们谈一谈为什么中东一打仗，我们的油钱就会涨。最近我们在新闻上面也经常看到有许多的经济学家就说，即便现在这个战争的局势，它当下马上的停止了，它其实后续对于我们的经济来说，也会造成一个相当大的影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
1: 第一个呢，就是即便现在中东的危机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解决，我们现在的石油供给的恢复，它也不可能是这个瞬间的，它需要一段的时间才能够恢复。首先我们知道现在在中东已经积压了非常多的运油船队，那么这些船本身它要离开中东，要把这些原油运出去，它就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等等这些地方它很狭窄，所以这么多的这些油轮被挤压在这个海峡当中，那么它的疏散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啊，那么这是第一点。当然还要包含这些油轮本身这么长时间没有开动，它还需要有相应的维护。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里头，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它的这个油轮的维护啊等等，它肯定还是这个相应的这个供给是不足的，缺乏维护这么长时间，这些油轮它本身的这个航行能力可能也是受损的，从运输的角度来讲都不会立刻恢复。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在这个中东，因为目前的这种冲突已经引发了很多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上的这个对抗手段，包含了我们最烦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就是水雷。这些水雷的布置需要有一定时间的清除，那么同时说明了这些船队它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他们也会面临更大的这个保险费用，这些费用最终将会转嫁到下游的这个需求方，这也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石油供给的总体成本仍然会很高，价格也仍然会很高。第三个原因呢，我们都知道中东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它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所触发的，它是由这个长期的这些内在的区域矛盾造成的。因此当这个区域矛盾的根源没有得到解决的话，中东危机的这个再次爆发并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呢它仍然会有这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啊，这种不确定性又会导致石油这个供给方或者需求方会这个把这些不确定性放到我们的价格里边去，我们的价格可能仍然能够反映出这种不确定性，所以价格就很难在短期内立刻回到原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危机前的水平。
0: 这么说下来，其实这个油价方面的上涨，甚至是各个方面物价的上涨呢，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长期可能会出现或者是存在的一个危机情况了，然后也没有办法就是得到一个立刻的解决，对吧？
1: 首先它的这个影响，它对我们经济对我们的物价带来的负面影响，它应该是在长期内会存在，但是它可能不会像上世纪70年代两次的这个石油危机那么长时间的高水平的存在，而是这个会不断的缓解，但是会仍然让我们会感觉它会比这个危机之前的水平或者说这个成本要高很多，这样的一个状态它会持续存在，但是它的这种对于物价的这种负面影响它是慢慢慢慢会消除的。消除应该是这个从我的认知来看的话，可能在中期内能够消除，所谓的中期就是大概3年左右，而不会像上世纪70年代那样造成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长期性的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目前的这个危机呢，就是它会造成另外一个可能性的变化，就是各个国家包含我们新加坡在内，可能更多的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它可能会多元化自己的石油进口的来源。多元化进口来源本身虽然降低了这个风险，但是它肯定是抬高了成本，因为早先我们一定是效率优先成本优先，一定会选择最近的最便宜的石油来源， 那么现在最近最便宜的地方不再那么安全可靠稳定了啊，那么我们只能选择其他的新的来源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为此而付出更多的代价。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影响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冲击中期内应该能够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但是可能说要回到我们的这个危机以前的水平，可能真的要等到长期经过充分的调整才能看到。
0: 回到整个运输的这个整个过程的话，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中东战争的危机呢，霍尔木兹海峡是受到最大的影响，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运输路线嘛，它受阻了，所以现在很多各方我们都在寻求新的这个路线，希望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把这个石油运出来。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和思路有办法有效的去帮助我们缓解现在的整个石油方面的局势吗？
1: 我觉得这些理论上存在的这些方式，其实可能在于它的经济上可能成本太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够缓解我们的这个某一个地理上的冲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陆路啊，或者说通过红海来运输，理论上的确也是一个通道，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如果经济学讲效率的话，那么现在的选择它一定是最合理的。换而言之，之所以现在我们主要是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海运的模式，而不是通过陆路运输或者通过红海运输，那么肯定是因为后两者的这个成本太高。所以现在如果这个危机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断绝了这种运输的可能性之后，那么的确另外的两种方式，利用红海啊，利用陆路的运输啊，这些方式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有可能会打开这样的一种运输方式。但是这些运输方式它可以预见的是，虽然能够帮我们保证这个中东石油的输出，但是很大程度上也提高了我们的这个成本，因为这种运输成本肯定是比走霍尔木兹海峡要高很多的。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了陈波和我们聊一聊为什么中东一打仗我们的油钱就会涨，希望通过这一期呢，我们的听众你能够更加的了解这一场战争对我们的影响。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或者是作为普通公民的我们，很难在这样子的一个战争或者局面当中做出一些什么事情，但至少我们了解这整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需要做出哪些心理方面的准备了。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天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AI 来了，我会被替代吗？所以相信是很多人这一两年的最大的疑惑。我就不说安慰话了，我的看法是 AI 不止无法带来就业增长，还会引发失业问题。当然希望我是错的。
2: 应对得当，人工智能会让下一代学会善用工具而更有生产力。对不当，人工智能就会成为拐杖，导致人们失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在就业市场被淘汰。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有两个状况是需要你特别注意的。 AY 往大事，在 Normanton 的路段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是最新的状况。还有 TP 往 SR1 是在 CTE 的路段之后刚刚开始了道路工程。那么接下来的天气会不会有下雨的现象啊？目前看来是多云的，不过虽然说温度24啊，最低温呢、啊、还是很热啊，24到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大概还有半分钟，就是下午4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德明。今年是新加坡和美国建交60周年，同时也是美国庆祝独立的250周年。为了纪念这两个重要的里程碑，新美两国签署合作备忘录，并期待未来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根据我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今天在脸书发布的贴文，这份合作备忘录是由我国驻美国大使吕德耀以及美国驻新加坡大使辛哈在这个星期较早时签署的。贴文指出，这只是两国今年庆祝并深化伙伴关系的其中一项活动。过去60年来，新美双方在贸易、经济、安全防务以及前沿科技等多个领域取得显著的进展，并期待未来继续携手加强双边合作。新加坡旅游局宣布推出旅游业人工智能指导手册，以及更名升级现有的一站式资源中心，帮助旅游业者掌握和运用创新数据与科技的能力，以提升生产力和旅客体验。当局希望通过这份指导手册和发展路线图，推动旅游业加快科技转型，并鼓励业者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 AI， 以提升生产力，扩大国际曝光度，同时降低营运成本。报道指出，指导手册将会协助业者分阶段导入人工智能技术，那就是初期是采用基础 AI 工具，并把生成式 AI 融入现有系统，再来利用 AI 来简化后台流程，接着 AI 技术将会进一步整合不同的旅游服务，包括酒店和景点之间的协同运作。最终的目标是实现由 AI 自主规划、执行和优化整体的营运流程。此外，旅游业者也可以通过这份指导手册获取相关的培训计划、创新项目以及协助降低数码投资风险的补贴与资助。明年年初开始，驾车经由大使关卡出入境的旅客将能使用移民与关卡局推出的汽车乘客自动通关系统，在车内完成通关程序。这也是全球第一个可以让多名乘客同时在车内自动完成出入境检查的系统。新的系统启用以后，整个汽车通关过程将不需要移民局人员在现场协助，每条通道都会配备防伪验证和多模态生物识别技术，以加强识别冒用身份者和伪造文件的能力。为了减少旅客在使用新系统时可能面对的问题，移民局接下来会继续跟不同类别的旅客沟通，而在未来的几个月，大使关卡也会展开试行计划，广泛收集用户的反馈，以进一步优化系统。至于雾兰关卡，移民局表示预计在2032年完成翻新工程以后，才会开始使用这套汽车乘客自动通关系统。海外消息，马来西亚内政部长赛夫丁透露，新柔地铁系统的工程进展顺利，目前已经完成大约 90%， 预计在今年12月31号正式投入运作。根据报道，赛夫丁今天表示，新柔地铁系统是一项战略性交通项目，整条铁道铁路全长大约是4公里，连接新山、武吉查卡和新加坡雾兰北。正式投入运作之后，每小时单向预计可以运载10000人，车程只需大约6分钟，预料将成为全马来西亚最繁忙的公共交通系统之一。赛夫丁强调，马来西亚内政部目前的重点是确保系统在安全、移民管控、威胁侦测和运作效率方面达到最高的标准。因此，为了在提升通关效率的同时兼顾安全，马来西亚引进多项新科技，包括18台行李扫描、22台全身扫描机以及10台毫米波通道式的扫描设备。这些系统具备自动威胁侦测功能，可以更快速和精准地进行筛查，避免乘客流量因为严格的安检而受影响。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是不是时常觉得记忆力减退了？其实可能是睡眠不足。科学研究发现，睡眠是大脑归纳档案信息的重要过程，特别是深度睡眠的阶段。 大脑会清理代谢垃圾，巩固记忆。如果缺乏睡眠，注意力和学习的效率都会下降。要保持头脑清醒，不只是靠补脑的食品，充足睡眠才是关键。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3: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你好，我是金云。
3: Hello， 我是安娜。
5: 你好，我是星星。
3: 我觉得我们三个人里面大概你们两个会很喜欢喝这个饮料吧。
4: 嗯，
3: 是吧？
4: 喜欢。
3: 我那个时候看到他的中文译名的时候，我说谁译的这么好。
4: 嗯，
3: 因为他四个字嘛，哎，直接帮他打个广告了，可口。东西好吃是可口嘛。
4: 嗯，
3: 而且不，他告诉你不止可口还可乐，
5: 让你快乐。
3: 嗯，是。但我最喜欢，今天为什么会讲它呢，是因为我看到有个说法，当你感觉不好的时候，请记住可口可乐。诶，不是说叫你去喝啊。
4: 嗯，
3: 他说第一年只卖出25瓶，所以四个字叫永不放弃。
4: 现在你走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5: 对啊，
4: 都有它。
5: 他估计1分钟都卖出超过250个，在新加坡。
3: 啊，所以万事起头难，
4: 嗯，
3: 要坚持不懈，终会成功。
4: 嗯，
3: 所以我觉得很励志。
4: 对，尤其是做生意的朋友可能特别有感觉。你刚刚开始你的新业务，嗯，可能就是看到它是以单位数来算的情况，嗯，
5: 或者在亏钱的情况下。
4: 对，
3: 是。所以特别要把这个贴文送给你，金莹。
5: 谢谢。
3: 嗯，
5: 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也 是。
4: 其实我觉得我们常常会陷入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有的时候你想要做一些事情，嗯，但是你好像觉得前面是没有希望的。
5: 对，
4: 你只看到啊，真的吗？好像不行耶，前面好像都是阻碍呀。
3: 啊，而且很多人否定你不行。
4: 对，
3: 很多人告诉哎，不行的啦，不可以啊，你是不是，你看你做的东西
4: 没有人做这个的啦，现在，
5: 哦，你就会一直怀疑自己，然后怀疑自己没关系，如果怀疑自己还继续往前走还好，有些人因为怀疑自己就停步了。
4: 嗯，所以你可以跟安娜要这张这个
3: 贴图，
4: 嗯，然后把它贴在你的房间，
5: 放手机的屏幕的那个也是可以。
3: 不是，会有人呢去买了26瓶放在那边。嗯，你看他第一年只卖25瓶，
4: 嗯，
3: 不知道什么时候
5: 激励一下自己，
3: 不知道什么卖时候卖第26瓶。
4: 好，祝福你，加油，要有信心，
3: 动力，
4: 嗯。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下午四点之后有三个状况，首先说的是在乌兰路还有 Sinja Way 靠近 Westview 的 Sinja Way 交界处的交通灯是失灵的，还有 PR1 王机场是在 Stevens Road 跟 Inyo Avenue 的路段之间行驶速度缓慢车多， BKE 往乌兰是在 Daily Farm Road 的路段之后有车抛锚啦。
2: 在一片浓烈的榴莲气味中，一轮摇摇欲坠的月光之下，一出史上最荒谬的爱情剧悄然上演。
3: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由963好 FM DJ 浩浩、丽仪、思源，
2: 以及 UFM 1003 DJ 庆和、程瑶，连同多名剧场演员同台飙戏。
3: 这场演出是华彩2026节目之一，6月5号至8号，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演，票价38及58元，赶快到 Sistay 购票。
4: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我是金云，今天好歌拌饭呢继续要给你介绍的是独立民谣歌手劲松的一首歌，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游牧时光》同名歌曲《游牧时光》。劲松的创作方式呢，其实不太像在写歌，而是像在记录自己走过的岁月，走过的时间，你会听到很生活化的画面，但是没有太多夸张的情绪，很真实的，你越听你就越觉得诶，这首歌很靠近我们自己的内心。这张专辑叫做《游牧时光》，游牧不只是流浪，更像是一种没有固定答案的人生。专辑里面的歌呢，其实没有太大的情绪，但是呢，每一首歌都在记录一个人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在不同的选择之间慢慢走过的那段时光。一起来听这首《游牧时光》。
5: 好歌伴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总有一首歌一响起，就让你回到某一段时光。
3: 总有一首歌一直都在你的心中。
2: 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
3: 每周一个主题，每天四个时段，三首联播。
2: 4月6号开始，星期一到五，早上8:40，下午1:40，傍晚5:40，以及晚上8:40。
3: 最经典动人的旋律，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约定你。
2: 我是金云。
1: Hello， 我是安娜。
4: Hello， 我是星颖。
1: 哇，很快啊，第五周了嘞，就是说还有两个礼拜，包括也其实也没有两个礼拜，今天都礼拜五
4: 了，对
1: 对啊，还有一个礼拜多，今天。
2: 对。
1: 我们每个星期有一个主题嘛，每天四个时段哈，那5:40就是要听我们的情歌，爵士情歌。
2: 这周啊，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最有 feel 的是今天早班出现的《一生爱你千百回》，我觉得这是一个女人投注在爱情里面的所有的能量。
1: 哇，你为什么忽然间这么感慨啊？
2: 哎，还有，其实，在那个下午的时候呢，也出现了另外一首，就是哎，这是下午的。哎，为什么我看到我自己的啊？
1: 对咯，我说你一生爱你千百回是我们的，所以我
2: scroll 错。
1: 哎呀呀呀，
2: 不好意思，
1: 重来哈。
2: 我是金云。
1: Hello， 我是安娜。
4: Hello， 我是星颖。
1: 很快啊，还有下个礼拜跟今天，然后我们的主题歌就播完了。
4: 对。还有6天，
2: 这个礼拜爵士情歌，今天最后的一天，早上听到了。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1: 很多啦，有很多很好听的歌。然后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会送票嘛。
4: 对，今天同样是最后一次机会哦，赢取这个国台语金曲巨星的演唱会门票。今天同样送一位听众2张门票，要感谢 Bistrans。
1: 是啊，不要紧。如果万一你没有就得到我们的票的话，自己买票。国台语金曲巨星演唱会5月15号星期五晚上8点，是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你可以到 bookmyshow.sg。 963跟新民日报就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2: 提醒你，待会儿在5点新闻之后一定要收听，听我们的线索来回答问题。抽到你的话呢，你就可以去看演唱会啦。
1: 好的，
5: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最新的状况是在 CT 往 SRE 的方向，在红帽桥三道跟 Bradley Road 的路段之间比较繁忙，还有一些路段是有抛锚车辆，包括 PRE 往机场是在 CT 也是 SRE 的路段之后，是在左边第五条车道，还有 ECP 往机场是在 Bedout 的路段之后同样有车抛锚， PRE 往大市是在市区 CT 的路段之后，注意一下抛锚车辆停放在哪边，提醒一下 PRE 往大市在 Stephen Street 的路段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
2: Go Malaysia 旅游展强势回归，一同欢庆 Visit Malaysia 2026， 体验地道美食、趣味游戏、现场抽奖及独家旅游优惠，还有终极幸运大抽奖送出免费电动车。 Go Malaysia 旅游展5月8号到10号 Suntec Singapore 一楼 HM Tower 1和2，上午11点到晚上9点。 Visit Malaysia 2026，以全新方式探索马来西亚。 Let's go Malaysia， 入场免费，到时见。
3: Malaysia truly Asia，
4: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5: 加一道菜。礼拜天是母亲节，母亲节过了就吃不到这道菜吗？也不是，这道菜是特别的，你要预定，可以到五月底，在李白可以吃到羊肚菌干贝鲍鱼汤。羊肚菌最近很流行，黑色为什么这么喜欢用羊肚菌呢？
6: 可以养生，它能够帮助我们消化提神，增加免疫力。因为母亲节嘛，慰劳一下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就选择了这一套汤。那这一道汤不只是在母亲节套餐，如果想预定这道餐的话，我们到这个午夜尾都有卖，过了午夜尾也可以打个电话来预定这道汤的，我们都可以准备到。
5: 它的汤底很特别，颜色是比较深一点，因为羊肚菌还有干贝鲍鱼，所以它颜色是比较棕色一点，带一种干香。
6: 师傅是用了老鸡、火腿先熬了，炖了一个汤，然后再把这个羊肚菌跟鲍鱼一起下去炖，干香就来自那个羊肚菌的。羊肚菌它本身就是一个菌类，所以把它的味道炖出来，所以它是带一点干香的。
5: 这个羊肚菌你们用的是哪里的？
6: 云南的，它是干的，然后我们要浸发后把它处理干净。如果是没有处理干净的话，它本身会很多小细沙，炖起来的汤底就没有这么清澈。那我们要经过处理，炖出来的汤颜色带出来就比较清澈，而且是干香。
5: 这个羊肚菌你应该是见过，差不多就跟我们的一般小围纸一般大，上面尖尖的，整个菌有一点皱褶。
6: 皱褶，对，皱褶，然后是带一点黑色的。干的时候是像小手指这么大，它浸发后它会像我们拇指这么大，它的口感是爽口的，很脆的。
5: 羊肚菌这个是真菌类，适合煲汤，比如说像用了干贝鲍鱼很适合一起煲汤，
6: 它会吸收一些汤汁在里面。
5: 这个鲍鱼你们用的是？
6: 也是用南非鲍六头。干贝我们是日本干贝，伊利盐贝。
5: 这个羊肚菌干贝鲍鱼汤要预定，你自己觉得喝了感觉是怎么样的？
6: 喝了感觉就很像很年轻的很多，它是一个养颜的，爱美的话喝这个汤。
5: 对，男士也可以喝，羊肚菌的功效里面是有壮阳的。
6: 对对对对对，
5: 对我来讲基本上它就是既养颜又对身体好，然后又好喝。
6: 好喝，喝了提神。
5: 今天我除了喝这个汤，我还吃了两个不在菜单的，真的谢谢你们特别安排。一个是胭脂萝卜绣花球，一个是经典虾多士。香港人都知道哈多士面包上面有虾的，这个经典虾多士你们是现点现做？
6: 提早跟我们预定，因为这个不在菜单，而且虾多士我们不可以说炸了留着，不可以，因为面包它会吸油，如果是说炸了再炸，它本身会很油，要吃这道的话要提早让我们知道，最好是一天前让我们知道，然后我们可以准备。
5: 在礼拜我还吃到了，这个是隐藏版的，也是不在菜单的，叫胭脂萝卜绣花球，就是一般我们吃到可能是腌白萝卜，可是你们还特别把它腌了什么呢？红红色的还做成绣花球的，
6: 属于开胃菜。然后师傅就用了红醋冰糖来熬成一个汤汁，浸泡了萝卜，然后才把一片片的萝卜做成一个绣球花。
5: 花功夫，
6: 对，很考手工的，这也不在菜单，
5: 也要预定，
6: 也要预定。对，
5: 非常谢谢李白的黑手，
6: 不用客气。
4: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在中国呢，适逢五一劳动假期啊，登山爱好者就去外头走山啊。走着走着呢，在河南那里哦，就有这么一个风景区，上面呢有一个告示牌，这个标语呢就是。爬不动了吧，哈哈哈！
5: 哎呀，连这个看板都会取笑人啊，
4: 就成为登山者热门打卡点。
0: 鼓励语我们看多了习以为常，它渐渐失去了它的作用。
4: 可是这种反向激励不是每个人都适用了，
0: 是不是也有一些人你跟他说好话没有用的，你要骂他，你要打击他，
4: 感觉这个人是你耶。
0: 我吗？
6: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0: 好久没有听到江淑娜的这首《烟雨蒙蒙》，要提醒你在路上开车要注意 CTE 往 AYE 是在机场 PIE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
1: 以上交通信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免 GST 免服务费，少一点负担，多一份好菜。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现在是24到33度，多云。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傍晚好，我是杰奇。
0: 我是德明，一起关心五点新闻。
1: 从明年起，本地注册的车辆在雾兰和大石关卡通关时，可直接通过车内的智能行车器支付关卡的过路费，简化了缴费的流程。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在脸书贴文指出，上述安排将从2027年1月1号起生效。目前，驾车者在进出新加坡时，还是需要通过插入的储值卡的方式支付关卡的过路费。随着新措施落实，相关的费用可以直接通过智能行车器 OBU 来支付，提升通关的便利。这项安排是我国新一代无闸门公路电子收费系统 ERP 2.0 的一部分。明年1月1号起，我国全面启用 ERP 2.0 收费的这个收取路费，所有的新加坡注册的车辆都必须装有 OBU。 另一方面，路交局也宣布，从来临的星期天起，外国的注册车辆还有电单车的车主可以注册自动通行卡 AutoPass 账户。
0: 本地燃油价格持续浮动，消费者接下来可以在新加坡消费者协会的省钱之友应用上查看相关数据和比价钱。消协会长杨义才今天在脸书发文宣布，消协和 Synergy 达成合作，在省钱之友 Price Cookie 应用上提供 Synergy 的燃油价格数据，让消费者可以比较实时燃油价格。Synergy 是本地燃油产品供应商 Union Gas 旗下的品牌，省钱之友应用还提供 Shell、Esso、Sinopec、Caltex 和 SPC 等油商的零售价。杨义才说，为了持续提升驾车人士的体验，消协将推出一项新的功能，让用户能够通过应用内的数据和可视化图表查看燃油价格的走势，更清晰地了解价格如何随着时间变化。
1: 明年年初开始，驾车经由大石关卡出入境的旅客将能够使用移民与关卡局推出的汽车乘客自动通关系统，在车内完成通关的程序。这也是全球第一个可以让多名乘客同时在车内自动完成出入境检查的系统。新的系统启用之后，整个汽车通关的过程将不需要移民局人员在现场协助，每条通道都会配备防伪验证还有多模态的生物识别技术，以加强识别冒用身份者和伪造文件的能力。为了减少旅客在使用新系统时可能面对的问题，移民局接下来会继续跟不同类别的旅客沟通。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大石关卡也将会展开试行计划，广泛的收集用户的反馈，以进一步优化系统。至于雾兰关卡，移民局表示，预计在2032年完成翻新工程之后，才会开始使用这套汽车乘客自动通关系统。
0: 七旬老妇对待缅甸女佣如女儿，对方却偷走了她的提款卡，盗提她的存款和已故老伴留给她的积蓄，在短短的两个月内15次卷走雇主9400元，结果被判坐牢9个月。31岁的缅甸籍被告盛蒂达承认一项偷窃控状，另一项监守自盗的控状则由法官在下判时纳入考量。案情显示，被告在当地当了7年女佣，受害者是他的第二任雇主，78岁的王凤玲。被告月薪是650元，每个星期天休息，案发时已经为受害者打工5年。受害者平日将提款卡放在粉红色的小袋内，再放进红色手提包中，手提包一般放在客厅或卧室。没料到被告在日前相处中暗中记住提款卡的密码，并在受害者不知情之下多次偷了提款卡到提款机盗提现金。
1: 国际新闻，韩国春季迎来了旅游旺季，三月旅游的收入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韩联社报道，据韩国央行今天公布的数据，韩国三月旅游收支项目实现了 1.4 亿美元的顺差，时隔11年4个月由亏转盈。 分析认为，三月与防弹少年团 BTS 首尔回归纪念演出为代表的韩流热点事件，叠加韩元走弱，是推动了旅游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三月旅游收入环比增加了 68.3%， 同比增长了 60.1%， 为 26.958 亿美元，创下了1980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为巩固增长的势头，韩国政府正持续加大国际营销的力度，并优化签证还有通关的政策，同时通过完善旅游以及交通领域政企协作机制，进一步的提升入境接待能力还有出行便利化的水平。新闻播报完毕。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今天我们来说马齿苋，它是一种可以入菜也可以入药的植物，被称为是天然的抗生素。它富含 Omega 3钾还有多种维生素，有助于清热解毒、凉血止泻，对于湿疹、皮肤炎症都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一些研究也发现到它可能有助于调节血糖和血脂，整体来说它是一种营养和保健价值都不错的野菜。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你不是说最后两张票了吗？
6: 嗯，
5: 所以要赶快了是吗？
6: 对，
5: 他们需要做什么？
6: 他们需要给我你的英文全名还有你的电邮地址，如果你想要赢这个演唱会的门票的话。
5: 是88550963，就是我们的外赛号码。
7: 你好啊，傍晚最后三首主题歌当中有一首给你个线索。
5: 哦，来这个线索。哇，这个线索婚礼。
6: OK，
5: 光芒四射。
7: 叮叮叮叮，是哪一首歌？
5: 你这样是误导哦，你这样是误导哦。
7: 好了，赶快发简讯过来，88550963。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两个地方有车抛锚， BKE 往乌兰是在 KJE 也是 PRE 的路段之后， PRE 往机场是在 Kim Kee Lin 的路段之后，同样有车抛锚。
2: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1: 你好，我是安娜。
3: Hello， 我是星颖。
4: 你好，我是金云。
1: 你好，台湾有一个50岁的女生，哎呦，她竟然吃了坚果之后狂掉发嘞！她很注重养生啊，然后就认为吃坚果是好的。
3: 坚果不是很健康吗？
1: 对呀、那专家就说，其实不是说坚果有问题，而是她的吃的方式可能出了问题。
4: 他到底怎么吃的呢？
1: 那我看一个50岁的熟女啦，她每天都吃坚果来补充营养，吃了一段时间开始掉头发，营养师就说有一些坚果是 Omega-6、有个是 Omega-3、就是说它的含量 Omega-6 或者是3呢，你都要平衡，如果不平衡就会出现问题。他说有一些坚果 Omega-6 的含量过高，吃太多就诱发一种叫毛囊敏感，就会导致掉发。如果你混合着六吃一点，三吃一点，配搭起来就不要过量，就 OK 的。
3: 因为坚果里面它含有两种这个脂肪酸嘛，分别就是刚刚你说到 Omega 3还有 Omega 6。然后一个女性呢50岁过后更年期的时候，你的雌激素就会下降，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吃到 Omega 6的成分比较高的一个瓜子啊花生，就会容易导致身体出现这个慢性发炎，造成毛囊敏感甚至是落发的情况。
4: 哦，所以如果你喜欢吃花生喜欢吃瓜子的话，你要搭配一些 Omega 3含量较高的坚果，比如说腰果，它可以抗发炎啊，还包括了核桃、
1: yeah.
4: 它含有维生素 E 的杏仁也是不错的。
1: 是，那当然如果你说啊，我都不知道哪些是什么的话，综合基本上不是有一种综合的选择吗？你综合的话可能还不错，或者你补充一下鱼油啦。那坚果是属于优质的油脂，但是你不要认为它很健康你就哇来吃一大把，那是不行的哈。那每一天最好是摄取一份就好，一份的话哇，一个大拇指，
3: 那不是挺少的吗？
1: 如果你吃一个核桃，就差不多一个大拇指了。
3: 对
1: 啊，然后或者是一个
3: 汤匙的大
1: 小，汤匙也不是很多啊。
3: 对，真的就是一点点，一小把这样子。
1: 哎呦，这样我吃太多了，有时候
3: 喝酒的时候，对不对？
1: 那吃花生也要注意啊。花生你就不要放在潮湿的环境，不然花生一旦发霉了哈，就会产生一种叫黄曲毒素啊，就会使到你肝脏受损啊，落发等等。那个案里面的50岁的女性就是因为更年期雌激素降低，所以摄取过多的六啊 Omega 6就会导致身体慢性发炎，那毛囊发炎就会影响脱发，大概是这样。
4: 然后我们的人体呢是没有办法自行制造合成这个 Omega 3跟 Omega 6的脂肪酸的，由于它们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很重要，但是呢又不能够自身的产生嘛，所以它被统称为必需脂肪酸，就是 essential fatty acids， 必须通过日常的饮食来摄取的。
1: 是，刚刚我们讲了三，你讲了六，对吗？大概说一下吧，什么东西的三比较多，什么东西的六比较多。核桃，刚才我们也提到，一个拇指般大小的核桃 walnuts， 这个就是被公认的含有植物性 omega 3的王，就是它最多了啊，所以不错，但只可以吃一个。
4: 其他有胡桃或者是夏威夷果 macadamia nuts， 我好喜欢哦。还有那个亚麻籽 flax seeds， 或者是奇亚籽 chia seeds。
1: 其实那个 pecans 啊，在圣诞节的时候特别多哈。
3: 而且它很好吃，很香。
1: 是，来讲一下六呢。
3: 六的话呢，就比如说杏仁啊 almonds， 或者是腰果 cashew nuts， 甚至是我们喜欢的这个 sunflower， 还有 pumpkin seeds， 南瓜籽也是。
1: 是，那六是必须脂肪酸，摄入过量就会使到身体有炎症，所以还是要提醒再提醒，建议是跟 Omega 3的坚果，好像刚才我们一直提的核桃walnuts 平衡使用。
4: Balance 一下你就 OK 了。
0: 身体会说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公路上的安全，小心驾驶，注意在以下的路段有状况。在 Marine Crescent 和 Marine Terrace 的交界处，这里交通灯失灵了。 PIE 往樟宜，在 Collingway 和 Thompson 之间， KPE 隧道要往 TPE， 再往 PIE 方向啊，就是 PIE 跟 ECP 的交界处之间的情况呢是有一些拥堵的。 BKE 往 PIE 在 Monday Road 之后也看到有交通事故。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大家猜猜看，生 baby 之后几个月减肥最容易成功？
2: 哇，我是男生，哪里会知道？
3: 其实很多妈妈也不知道，告诉你，答案是产后六个月。调查发现，如果没有在这段黄金时间瘦下来，未来还会胖约8公斤。
2: 太可怕了吧！
3: 而且顽固脂肪囤积，变成妈咪tummy产后肚腩、松弛、下垂、妊娠纹等也会一直跟着你。
2: 但很多产后妈妈都说，不是不想减，是根本没时间。顾家看孩子已经很累，没有体力运动减肥。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很多顾客做 London Easy Slim 有很好的效果，像他们的满意顾客 Stephanie 就是四个孩子的妈，成功减了8公斤，还能穿 S size 的衣服。
2: 更棒的是，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收紧腰线，重新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也变好了。
3: 你也想体验吗？好消息，欢庆母亲节！现在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价值388元的母亲节瘦身好礼要送你。
2: 问题是，产后几个月是减肥黄金期 ？A 60个月 ，B 6个月。
3: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最经典动人的旋律，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
4: 今天的主题歌的第一首歌，其实说起来啊，我印象还是有一点，当年他们发这个歌的时候，发这个专辑的时候，在台湾播出的时候，因为是配合华视单元剧，所以好像有一个灵异事件发生、
1: 欸、啊，真的吗？
4: 啊，宣传了。讲的就是无印良品的掌心、嗯、那个时候他们用无印良品的时候，很多人就跟日本的那个
5: MUJI
4: 对联想在一起、嗯、可是其实他们是光良品冠的这个组合了。95年的时候，李宗盛在马来西亚挑新人的时候，从很多张数百张的 demo 里面听到了掌心，就是我们要播的这首歌，然后就决定要签光良跟品冠。
1: 哎，一个星期之后哈、啊，他们两个就签约滚石嘞，
5: 哇，这
1: 叫美梦成真嘞。
5: 对，
4: 是，然后他们是先在马来西亚发专辑，过后才在台湾发专辑。
1: 嗯，
4: 所以这个掌心这个专辑有马来西亚版，也有台湾版的。
1: 是，你知道当年呢、啊，因为这个无印良品爆红嘛，
4: 嗯，
1: 所以我觉得当时有很多男生的造型啊，大概就是属于光良跟品冠的。
5: 哦、
4: 嗯，我其实有趣啊，作词人是王玉宗。他是以你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
1: 嗯、
4: 哇，来写这样的一段，因为我们讲爵士情歌嘛，
1: 他歌词写得太棒了，
4: 嗯，
1: 马上一起来回味。

0: 我们刚刚给了提示，你说应该那个噔噔噔有点误导了，
1: 说我误导人家，
0: 是啊，应该要吹那个叫唢呐的嘛。
1: 唢呐
2: 那个没有办法把那个声音弄出来
1: 吧，不是，我不记得那个曲应该是怎样。
0: 没事，等一下我们就马上播了。
1: 好，
0: 我们说的是92年12月发的一张专辑，其实这首歌有两个版本，有合唱版本也有单人版本的，你喜欢哪个？我喜欢有对唱的，
1: 对唱的版本，听着比较有感觉。
0: 是，就张清芳跟尤克里林他们对唱的《出嫁》。那个时候张清芳如日中天，我们不是说光芒吗？
1: 对，
0: 光芒四射。就他的专辑《光芒》，那个时候啊，收录在这个《光芒》专辑里面，而且这首歌《出嫁》当时哦是婚礼必播的，
2: 就大家结婚的时候一定会播这一首歌。
1: 你知道92年的时候，我非常非常喜欢尤克里林，很爱尤克里林，然后因为这首歌好想嫁哦。
2: 有时候真的是会这样子，听到某一个歌曲。
0: 这个作品呢是当时还是大学生的创作人叫詹兆元他写的，他说我是胡说八道的情况下开始写的，而且他说天时地利了，因为那个时候张清芳跟曹俊宏在谈恋爱，
1: 唱出来都是甜甜的感觉啦，
0: 每个字都是
2: 甜
0: 甜
2: 的嘛，
1: 哇，马上让你想到红红的烛火在案头，一起来出嫁。

0: 我们的主题歌。
1: 哇，第三首，我实话啊，我播过这么多次，我坦白，我还真的不知道是新加坡创作。
2: 这首歌是整个系列当中我觉得最美的嘞。
1: 你看，
2: 当然是因为梅艳芳、还有陈嘉明、还有叶良俊啦，
1: 还有不止 Ricky Ho
2: 啊。
1: 你看陈嘉明写词，还有叶良俊作曲，以及 Ricky Ho 编曲。
2: 你讲到 Ricky Ho， 有一年应该是金马奖。他的作品得奖，然后我记得我在金马的后台跟他见面，他人好好哦，就是他就说啊，你也是新加坡人啊，然后我们开始聊天，
3: 很亲切的感觉。
1: 他97年8月的时候，《女人花》专辑就收了这首歌，梅艳芳的歌，
2: 是通过这个递进式的抒情，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
1: 而且是百听不厌，很多歌迷在梅艳芳就是过了之后啊，这首歌《一生爱你千百回》好像也是歌迷对他的一种
3: 怀念
1: 情愫。
2: 因为在他最后的演唱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有唱这首歌，好像就是穿着婚纱唱的。
1: 哇，
2: 所以那个画面可能烙印在很多所有的歌迷的心中。

0: 哇，你看多么感动。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刚刚在我们的主题歌爵士情歌当中听到了张清芳的尤克里林的出嫁，还有无印良品的掌心。
1: 今天晚上有一首啊，也就是我接下来要给你们的提示，我自己个人是很喜欢。如果我讲保镖，可能你会想天上白云亮堂，不是、哦、因为我们讲的是爵士情歌嘛、所以我就要加两个字，西洋保镖。
0: 哎呦，穿西装的保镖，
1: 然后是黑人女歌手。
0: 好，赶快想一想，待会在8:40的时候不要错过了奇想世界的介绍。
2: 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每周一个主题，每天四个时段，我们的主题歌。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信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要问一个问题：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吗？你知道吗？现在超过55公斤的人，有一个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要送给你。仔细的听以下的信息，就可以赢取了。
1: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要怎么办呢？
2: 呦，放心，有好方法，瘦身专。专家 London 就是在召集所有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在帮助你们成功的瘦下来。
1: 他们超人气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得健康、瘦得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2: 独特的瘦身精华配合仪器导入，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哦，我现在的身体循环、代谢、睡眠都变好了，我重新拥有平坦的腹部和纤细美腿，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1: 好消息，欢迎母亲节到来，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10位幸运的好 FM 女性听众成功的瘦下来。现在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能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能免费把价值388元的母亲节好礼带回家，送完为止，动作要快。
2: 快来参加，找回更苗条还有更健康美好的自己。25个名额只是剩下最后的5个，动作要快。
1: 今天的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2: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信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TP 往 SLE 在往 ECP 方向的 KP1， 请你注意，在这个路段跟 Tampines Avenue 7之间的情况呢是拥堵的。TP 往 SLE 在 CT1 的路段之后有车子抛锚 ，SLE 往 CT1 Mandai Avenue 和 Woodlands Avenue 2之间 KJ1 往 BK1 超出康威的出口处这里交通有些拥挤。
2: 以上交通信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免 GST 免服务费，少一点负担，多一份好菜。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现在是24到34度，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下雨啊？气象署说是有阵雨的。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01。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心理卫生学院今天发文告宣布，将开启第三次新加坡精神健康调查，调查大约6000名15岁及以上国人的精神健康情况，对象首次包括15岁到17岁的青少年，以了解处于这个关键发展阶段的国人的心理健康。新加坡精神健康调查是本地首个也是唯一一个采用国际公认量表的全国精神健康调查，通过收集国人常见精神障碍的患病率、相关风险因素、治疗缺口和求助模式等关键信息，为制定精神健康政策提供重要的依据。相比2010年的首次调查和2016年的第二次调查，这次的调查将首次包括15岁至17岁的青少年，并增加针对饮食失调症的调查。此外，调查也会研究国人的整体精神韧性，以及哪些社会和环境因素能够帮助国人拥有更健康的精神状态。新加坡旅游局宣布推出旅游业人工智能指导手册，以及更名升级现有的一站式资源中心，帮助旅游业者掌握和运用创新数据与科技的能力，以提升生产力和旅客体验。当局希望通过这份指导手册和发展路线图，推动旅游业加快科技转型，并鼓励业者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I， 以提升生产力，扩大国际曝光度，同时降低营运成本。报道指出，指导手册将会协助业者分阶段导入人工智能技术，并把生成式 AI 融入现有系统，再来则利用 AI 来简化后台流程。接着 AI 技术将会进一步整合不同的旅游服务，最终的目标是实现由 AI 自主规划、执行和优化整体的营运的流程。此外，旅游业者也可以通过这一份指导手册来获取相关的培训计划、创新项目，以及协助降低数码投资风险的补贴和资助。马来西亚内政部长赛夫丁透露，新柔地铁系统的工程进展顺利，目前已经完成大约90%，预计在今年12月31号正式投入运作。根据报道，赛夫丁在今天表示，新柔地铁系统是一项战略性交通项目，整条铁路全长大约4公里，连接新山的五级茶卡和新加坡雾兰北站。正式投入运作之后，每小时单向预计可以运载10000人，车程只需大约6分钟，预料将成为马来西亚最繁忙的公共交通系统之一。赛夫丁强调，马来西亚内政部目前的重点是确保系统的安全、移民管控、威胁侦测和运作效率方面达到最高标准。因此，为了在提升通关效率的同时兼顾安全，马来西亚引进多项新科技，包括18台行李扫描机、22台全身扫描机以及10台毫米波通道式的扫描设备。这些系统具备自动威胁侦测功能，可以更快速和精准地进行筛查，避免乘客流量因为严格的安检而受到影响。新加坡社科大学与新加坡全国合作联合会推出培训计划，栽培本地合作社领导班子，希望以此来强化社会结构，推进我们为先的社会愿景。新社科大常务副校长吴文华教授和新加坡全国合作社联合会总裁洪鼎基今天早上为这项计划签署合作协议。这项领导培训计划是联合会的合作社领袖培育计划下的其中一个项目，目前一共有16个合作社的代表参加。洪鼎基说，合作社也是企业只有自身业务处理得好，才会拥有盈余和资源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他指出，合作社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如何在业绩与社会责任之间取得平衡，因此拥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很重要，能为机构打好基础，提升整体素质和服务质量。 由于伊朗战争扰乱了供应链，全球食品价格飙升至三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消费者面临着更高的食品支出。联合国四月份食品商品价格指数上涨 1.6%， 主要受植物油、肉类和谷物价格上涨的推动。该指数在去年同期上涨了 2.5%。 彭博社报道，伊朗战争已经持续三个月，实际上封锁了至关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导致柴油和化肥等重要的农业投入品的运输受阻，价格上涨。植物油价格领涨，联合国食品商品价格指数较三月份上涨 5.9%， 达到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全球种植户已经发出警告，称种植面积和作物产量将减少。自二月份经济衰退开始以来，柴油和化肥价格飙升，一些欧洲主要的生产国已经表示产量将下降，因为农民为了应对更高的投入成本而减少玉米的播种。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M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从中医的角度看，情绪长期压抑或者是突然爆发，容易导致肝气郁结，或者是肝气上逆、肝火上炎，让气血运行失调，进而引发头痛、头晕、容易发怒这些不舒服。而从现代医学来看，情绪激动是会刺激交感神经，使到压力激素分泌增加，导致血压上升、血管收缩，还有肌肉紧绷，影响脑部血流，还有身体状况。两者虽然理论不同，但都说明了情绪波动过大会对身体造成负担，间接的影响到肝的功能和整体健康。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如果你是歌迷，1995年的这一天，你应该是可能忍不住流眼泪了。
5: 哎，我很想问你，我刚刚在想，我自己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是什么歌曲，大概是什么时候？大概笼统的来讲，是她唱那个，我要讲福建话比较容易，修霸掌、
1: 啊、
5: 那个时候。
1: 我那个时候有听这些歌，像你刚刚讲的这个修霸掌，然后还有那个路边的野花、
5: 哦、是不要采。
1: 对。
5: 然后你在卡拉 OK 啊，大家还会一起嚷不才白不才。
1: 我当时可能只是知道说，诶，这把声音很好听、然后常常在广播上听到他的歌曲，但我是一直到了后来、就是长大以后开始有卡拉 OK 这件事情呢，然后才接触到他的我只在乎你。
5: 哦，这个是比较他的中后期了。那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提那些啊，路边野花不要采啊，或者是修霸掌，这些歌是他比较早期的。那我们现在要播的这首歌是叫心爱的马车，更是早期的一个作品。
1: 一定要播他早期的歌，要先说，因为呢，其实他六岁就开始登台，而且呢，他真的是一个怎么讲的？
5: 他是一个天才，
1: 他为家庭、为他们的这个社会，就是付出很多了。
5: 而且他小小已经除了是在台湾登台啊，他大概也是蛮小的时候就跟着来到新加坡登台的。
1: 对，我以前访过他的哥哥，
5: 哇，
1: 待会儿来讲一讲哥哥说的话。
5: 是。心爱的马车是他1971年发的专辑《快乐的恰恰姑娘》当中的一首歌，
1: 很可爱的，听一下。

0: 哇，你知道这个歌曲就当年庄奴写的词，古月写的曲，
1: 你可以想象年轻的邓丽君的那个
0: QQ 的，
1: 对，很可爱。
0: 嗯，
1: 她出来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很可爱的样子，加上这么甜美的声音，结果呢就虏获了很多歌迷的心，
0: 有种叫淘气姑娘的感觉。
1: 嗯，1995年的5月8号，他在泰国的清迈离世，那年他才42岁。
0: 对，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觉得42岁是年轻，但是还没有觉得非常年轻。可是以今年2026年的角度来看，哇，40几岁，这还真的是一个人大美好的年华呀。
1: 对，尤其是他，你想他14岁正式的辍学进入演艺圈嘛，所以呢积累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的这个所谓的经验也好，能力也好，再加上呢他在这个乐坛当时呢已经是大家的 number one 了。
0: 他很有语言的天分吧，可以这么讲。嗯，你看他唱中文歌曲，他后来到日本唱日文歌曲，可是去日本之前呢，他在印尼也唱了印尼语的歌曲。
1: 对，他唱英文歌曲也很好听耶。
0: 对呀，
1: 然后还有粤语歌曲呢，
0: 非常好听。哎，他是真的很有语言的天分的。
1: 所以啊，他在亚洲呢真的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力。
0: 对呀，那你要播的下一首，哇，这个歌曲应该是要特别为母亲节来播，因为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
1: 没错，
0: 是啊，这个歌也是改编自日本歌曲的。它是改编自日本的歌曲叫《少女的心事》，而日本歌手是在1981年首唱，那么邓丽君翻唱的日文版是在1984年。那就在1984年同一年的年底，就有这个中文词就发在他的专辑叫《偿还》当中，就是作为抒发对母亲的怀念的歌曲。
1: 一起来听这首歌《娘心》。

0: 哦，原来昨天晚上你自己有做直播啊？
1: 有啊。
0: 哦，就听众说阿川啊，他说你的直播里面点良心的就是我啊。
1: 谢谢你。你知道啊，邓丽君她真的是跨越了就是很多的领域，包括政治跟地域。
0: 诶，卢 Kim 告诉我们说他那天听到邓丽君唱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y
1: 有他有在舞台上唱过这首歌。对，
0: 等一下我会看你发过来的视频，我真的没有想到邓丽君会唱 MJ 的这首歌，
1: 唱得很不错。
0: 哇，
1: 对，我刚刚讲到他跨越不同的这个领域嘛，然后呢曾经有一句话是很广为流传的，白天听老邓，
0: 是
1: 晚上听小邓，
0: 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
1: 对，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不管经过多少年，我想呢，如果你是歌迷的话，你会永远想念他。
0: 哎，王菲也是很喜欢邓丽君，而且她还后来隔空跟邓丽君一起唱了邓丽君的歌。
1: 没错。

0: 这个星期五有什么计划？
1: 我打算去移民与观察局的 ICA's Next Chapter 公开展览。
0: ICA's Next Chapter 那是什么？
1: 移民局将展示如何改变未来的通关体验，包括最新的汽车自动通关系统，无需人员通关更顺畅。
0: 听起来好酷，
1: 现场还有游戏和限量版纪念品，也可以向 ICA 人员了解他们的工作。
0: 我也感兴趣，要一起去吗？
1: 好啊，5月8号下午2点到晚上8点，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3楼，
0: 到时见。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3: BKE 网 PRE 在 KJ1 和 SLE 之间车多， A1E 网大市在 Normanton 和 Lower Delta Road 之间也是拥堵的情况。在 BKE 网 Woodlands 过了往 PRE 方向的 KJ1 有车子抛锚，影响交通。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就在刚过去的周末5月2号，台湾总统赖清德在事前未公开行程的情况下，搭乘斯威士兰副总理的反国专机抵达该国进行访问。斯威士兰是承认中华民国国家地位的12个邦交国之一。针对这次改变方式的出访，台湾官方将它定调为外交突破，而中国大陆方面则批评这个举动为偷渡与串访。这次成功出访算是台湾的一次外交突破，还是预示台湾面临更严峻的国际空间限缩？赖清德的返程路线将面临哪些现实的挑战？此事又将如何影响即将登场的中美元首峰会？
5: 总统宣访的这个行程应该是老早就定好了，就居然不敢公布，因为怕你们新闻记者会透露嘛。
3: 东谈西论，
6: 我觉得它是一个战术上的突围，但是它并不是外交困境的一个根本突破。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台湾政治大学兼任教授严振声以及联合早报驻台北记者廖宗汉深度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下班聊个天，好想跟你聊。你好，我是金云。今年6月20号，就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你会看到会唱会跳的 Grasshopper 草蜢，他们将要来举办草蜢 Three in Love 的演唱会。前不久，他们在香港的演唱会当中呢，我们的同事新民日报的记者小鹏到了香港去，在庆功宴上呢，跟他们进行了一段对话。今天好想跟你聊，我们就来听

0: 馆从几千人到万人的场地升级。我们先听蔡一芝来给我们说一说，这一次他们在各方面有哪一些不同的安排。
1: 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2: 我是蔡一芝。如果大家有留意网上已经很多消息发出来了，我们这一个是很有意义，因为曹某成军40周年，所以我们为了这个40周年呢纪念办这个内容，所以里面会有很多我们的历史，然后有一些我们三个中间的一些爱，希望可以给所有观众朋友，我们的粉丝可以一起分享我们的爱，所以那个是最重要的。所有歌曲我们都重新编曲，重新编舞。比如我在想，如果40年曹某这三个人都可以凑在一起那么久，常常听说很多吵吵闹闹吵吵闹闹，但是为什么吵那么多年他们三个都不分呢？我觉得如果没有爱在里面，不可能走那么长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就改了那个敷衍闹，但是那个敷衍闹有另外一个意思，一个含义就是我们三个相爱的少年，从那个
1: 三个人爱在一起的
2: 1985年开始，三个人的三个少年，到现在，那个字其实有另外一个 meaning， 就是 three in love， 三个就够了
1: 、
2: 三个人就够，因为这40年里面我们没有变任何一个成员，就是我们三个人，所以来来去去都是我们三个人，所以这个 three in love 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0: 成军40年的时间，是什么让曹猛打都打不散呢？
3: 好多团体就是公司把他们凑在一起，可能他们有能唱的，有能跳的，凑在一起组了一个团体。但是我们三个是自己组成的，是我们从小到大，我们三个人都一起在玩，然后我们一起去参加比赛，然后就成军到现在是我们三个自愿走在一起，跟他其他都不同，就是这一点是跟其他的完全不同，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是我们三个自发去组成一个组合，希望可以把我们广东音乐带到全世界。
2: 但是这一次的 Three in Love 演唱会是最有一个很大的终点，就是因为7年的时候呢，我弟弟蔡一杰他有生病，然后经过了一个手术之后呢，他回复回来了，然后这一个我们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经过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我们可以越过这个难关，我们三个要团结一起了。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3: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点20分及8点40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2: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4: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2: 今天我们继续的听蔡依智、蔡依杰、苏志威、草蜢的分享。今天的这段分享呢，主要围绕在 Three in Love 的这场演唱会啊。他们在访谈当中特别提到，为什么这场演唱会对于他们以及支持了他们这么多年的歌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5: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 Three in Love 演唱会其实是跟乐迷们有一个很大的分享，就是说我们40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分享，
6: 对，
5: 这个是最重要的。跟去年的那个 Regrettable 演唱会，那些是
6: 很不一样的。
5: 你让我这样可以说，那些是一些上演，但是这个演唱会不止上演那么简单，那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要纪念当初带我们进行的我们师父，里面有很多很多情绪，很多关系。会透过这个演唱会都会让大家更了解草蜢的历史，
6: 好像有一个故事在里头的。
5: 对，
6: 因为毕竟我们草蜢已经出道40年了，那就好像大家从第一年开始看到草蜢出现，然后到现在的一些历程，还有很多歌曲都是陪伴着很多不同年代的朋友们一起成长的。所以今天我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艺人啊、歌手啊，都前来都看我们的演唱会。那当然他们会比我们年轻了，但是他们都会勾起他们的很多回忆。所以这个是我们三个也是很安慰的一件事情。
5: 我觉得这一次的复原的演唱会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有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是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较比演唱会更多。如果爱草蜢的粉丝，这一个一定不能错过，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 dating 一样，一个真的一个 dating 一样。如果爱草蜢，这一次不能错过，因为里面我也不想透露太多你内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
6: 那我可以透露我的心情吗？
5: 当然可以。
6: 这一次呢，我自己会觉得我那个状态是好像重生的一样，所以我做完手术已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没看到我，但是我这一段时间呢，我很努力去健身啊，保持我的状态啦。所以你今天看到我的状态，我很多朋友跟我说，哇，你好像是另外一个人，是这样。我说没有啊，我还是以前的我啊，但是我觉得我有改变的是我的心态改变了。我心态现在做每一个事情啊都是很开心去面对的。看到我的好朋友啦，我都是非常的开心去见面呢，跟他见面的，所以我真的是好像重庆一样的。
5: 既然你们不敢讲，我就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我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 你们来一定会听到。
2: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2: 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听他们的分享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CTE 网 AYE 在 Amokyo Avenue 1的路段上的第一条车道看到交通事故， AYE 网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2的路段也有车祸。注意在 AYE 网大市 Clementi Road 这一带的车子抛锚的情况影响了交通。 BKE 网 Woodlands 在过了 Monday Road 之后呢，也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消息，请你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Andrew 国顺刚刚发了简讯啊，他说呢，往市区方向哦，从这个一个高处应该是看到红帽桥的路段，他说往市区这边的交通非常的拥挤。
2: Go Malaysia 旅游展强势回归，一同欢庆 Visit Malaysia 2026，体验地道美食、趣味游戏、现场抽奖及独家旅游优惠，还有终极幸运大抽奖，送出免费电动车。Go Malaysia 旅游展5月8号到10号 ，Suntec Singapore 一楼 Atrium Tower 1和2，上午11点到晚上9点 ，Visit Malaysia 2026，以全新方式探索马来西亚。Let's Go Malaysia， 入场免费，到时见。
3: 马来西亚出。
1: 好，想跟你聊，我们继续听草蜢的分享。说到唱跳组合，其实最怕的就是动不了这件事情。过去的10年，从社媒啊，从各种的演出啊，看到他们几乎没有长时间的消失过，而且到了这个阶段呢，还是保持得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4: 我是蔡一杰，我的秘方就是做运动，没有其他的结晶，就是每天跑山啊，去健身房啦、游泳啦、跑步啦、跳绳啦，最重要，因为我们消耗是非常大的，我的体力一边跳一边唱，是如果你气不够呢，你是很难唱的，而且我们的歌曲很多 key 都很高的，所以我一边跳绳啊，一边唱，一边跳绳一边唱，就可以练习我的状态。饮食方面我什么都吃，因为我需要体力还有那个 protein， 所以我常常大家会看到我在我的 IG 上面 Instagram 上面呢，都是做一些运动的一些画面。
1: 蔡一杰用的是跳绳练气的方式，而为了准备 Three in Love 这场演唱会呢，蔡一杰这次呢做了一个闭关的尝试。
5: 我这次有一些特别尝试这个闭关5天，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对我有影响，对我有什么好处，但是我觉得我身体里面有一些变化，我不敢说一定有对我们好，我尝试，我下一次我要再尝试一下闭关，这个是不是对我的身体很好，因为我这次闭关了5天之后，我觉得我的身体里面好像是重新来过，我觉得我的体力啊所有都跟以前不一样，这次是我第一次闭关的啊，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一定对我有好处。
6: 做些什么东西？
5: 再吸一次冷气，
4: 就是好像是闭关，然后呢，3天不吃不
5: 喝水，
4: 只是喝水，然后呢、就还有念经，还有打坐。
5: 那当然我们要做
4: 受念呐、
5: 当然我们要做运动，
4: 修行啦，
5: 有做运动的，所以
4: 修行就这样。
5: 我觉得这次的状态真的很好很好。
7: 我猜一次，其实我也跟阿杰差不多，我平常7天都会做运动，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我这一次做演唱会比如我在香港做了7场，我都很容易去 handle， 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能量是来自每一个爱我的粉丝，我觉得他们的能量是很重要。我知道有人爱我，我就会拼我的命，把我最好的呈现给他们。所以我希望，其实我希望，就是这一个 Three in Love 演唱会，就是约定所有爱我们的粉丝，在新加坡爱我们的粉丝，你们前来跟我们约会，看一看最近的草蜢是什么状态，我们三个人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是你讲什么都
4: 没用的，
7: 没用的。你来，你看，你亲眼见看。
4: 现在的60岁
7: 的，无论你是新的粉丝还是旧的歌迷们，你从第一天听我们歌到现在2026，你再看我们最新的草蜢三个人的状态怎么样？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刻，不要浪费这个时刻。
4: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示范动作，就是虽然我们这个年纪已经60岁，但是呢我们的状态呢是40岁38岁。为什么？我能够，你也能够。我们是发送一些正能量出去给很多成长的一些人，因为有很多人，我听到很多朋友都说，我现在老了，现在我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其实我觉得不对，反而如果你年纪越来越大，长大的时候呢，反而你更加要努力去为你自己的身体去谋幸福，真的，对不对？
7: 我也很想念所有新加坡的国民们，因为这一次我常常都说，不是一个商演，是一场曹某40年来最整齐的成员去呈现我们跟我们粉丝那么多年的感情一个极限，因为这个很重要，是一个音乐的盛会，比演唱会更多。我很难去解释，但是我强调这一个一定是你们所有粉丝们以前看过曹某的演唱会都不一样的一个盛会。
4: 还有一次还有是一个见证，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7: 是一个历程，一个见证，可以说一个见证，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人，一起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1: 大家都知道曹猛是梅艳芳的徒弟，在过去的很多场演唱会当中呢，他们都会保留一个环节向梅艳芳致敬。那梅艳芳对于他们的影响又是怎么样的呢？
7: 最深对我来说，梅艳芳我觉得他不止跟我说任何一个说话让我可以坚持那么久，我觉得我们三个人都是一个很有心的人，只要我们的师傅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就要好好去不恩，这个恩是对我们三个来说是很大的意义，不是他说一句两句话，是一个机会。我觉得机会他改变曹猛三个人一生人，我觉得是比他说什么话都来得更重要。
4: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觉得他是在天上是看着我们这一次的演唱会的，也保佑我们这一次的平平安安，做得很出色的。那也是对他来说是一个报答吧。
5: 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的表现，他的努力，我们就看着我的学习，这个是很好的，没有说话。只有看着他做，我跟着他做就可以。
1: 下班聊个天，好想跟你聊。是的，从梅艳芳的这个身体力行，从她怎么做，受到了很深刻的影响。曹猛的 Three in Love 演唱会在6月20号，如果你要买票支持，想要去看他们这场像他们形容的那么的热情的一场演唱会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了他们的40周年的这个巡演呢、6月20号星期六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的演唱会。Felicia 说去看了他们在香港的演唱会啊，是佩如，他说太棒了，无得顶啊，他说

0: 如果你要买票的话 ,cc.com.sg 就可以买到 Three in Love 草蜢的这场演唱会的门票了。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在中国呢，适逢五一劳动假期啊，登山爱好者就去外头走山啊，走着走着呢，诶，在河南那里哦，就有这么一个风景区，上面呢有一个告示牌，这个标语呢就是爬不动了吧，哈哈哈。
6: 哎呀，连这个看板都会取笑人啊，
5: 就成为登山者热门打卡点。
7: 鼓励语哈，我们看多了习以为常，它渐渐失去了它的作用。
5: 可是这种反向激励哦，不是每个人都适用啦。
7: 是不是也有一些人哈，你跟他说好话没有用的，你要骂他，你要打击他。
5: 哎，感觉这个人是你耶。
7: 我吗？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4: 哇，好有意思。
8: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9: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8: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9: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8: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9: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今天是礼拜五，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林忆莲的《最好的事》，希望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都是最好最快乐的事。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KPE 往 ECP 在 Tampines Road 的出口处， PIE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的路段之后有车子抛锚，往樟宜方向 PIE 在过了 Bukit Timah Road 之后呢，也看到有车子抛锚的状况，请你小心。
2: 以上交通信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免 GST 免服务费，少一点负担，多一份好菜。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好些朋友发简讯过来告诉我说，他们所在的地方包括了 Upper Changi Road、 Ang Mo Kio 一带呢，都是在下着大雨的。气象署也说呢，这段时间一直到晚上八点左右啊，多个地区可能会有下阵雨打雷的情况，雨势可能会挺大的，而且还会刮风，最低温是24度，最高34度。明天呢，同样的在多个地区下午较迟的时间，接近傍晚的时候，都可能出现下阵雨打雷的情况。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1。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金宇，一起来关心新闻。明年年初开始，驾车经由大使关卡出入境的旅客将能够使用移民与关卡局推出的汽车乘客自动通关系统，在车内完成通关程序。这也是全球第一个可以让多名乘客同时在车内自动完成出入境检查的系统。新的系统启用之后，整个汽车通关过程将不需要移民局人员在现场协助，每条通道都会配备防伪验证和多模态生物识别技术，以加强识别冒用身份者和伪造文件的能力。为了减少旅客在使用新系统时可能面对的问题，移民局接下来会继续跟不同类别的旅客沟通，而在未来的几个月，大使关卡也将会展开试行计划，广泛收集用户的反馈，以进一步优化系统。至于雾兰关卡，移民局表示预计在2032年完成翻新工程之后，才会开始使用这套汽车乘客自动通关系统。线上学习平台 Canvas 遭黑客攻击，本地部分大专学府受到影响。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今天在脸书贴文向学生发布公告，校方说正与开发 Canvas 的美国教育科技公司 Instructure 共同密切关注这个情况，开发公司正尽快恢复平台的服务，但目前服务中断的原因和全面恢复的时间仍不得而知。与此同时，对于受影响的学生，新加坡管理学院将直接把 Zoom 平台上的上课的链接发送给学生，受影响的测验和作业提交时间也可能会延后，校方也会提供获取相关课程资料的方式。在网上流传的一份疑似遭全球数据泄露事件波及的机构名单当中，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名字也在其中。联合早报已经向国大询问，了解更多详情。包括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在内的数千家机构在星期四遭遇大规模的网络攻击，这次攻击导致学习平台 Canvas 无法被访问。根据网民在网络论坛 Reddit 分享的消息，网络勒索组织 Shiny Hunters 声称对此负责，并将公开窃取的数据。欧盟气候监测机构说，随着气候条件转向形成潜在的强烈厄尼诺现象，全球海洋温度正逼近历史高位。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ECMWF 气候战略负责人伯吉斯就告诉法新社，距离再次刷新海面温度记录仅剩几天的时间。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监管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也指出，四月海表温度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热带太平洋至美国之间海域的海洋热浪也创下记录，反映出未来几个月将转向厄尼诺的趋势。一些气象机构预测，即将到来的厄尼诺现象可能是更强，甚至可同30年前的超级厄尼诺相提并论。伯吉斯说，厄尼诺对全球气温的影响通常在峰值之后的隔年显现。他说，我们很可能看到2027年超越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在月度报告当中就指出，四月是全球第三热的月份，较1850年至1900年的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了 1.43 摄氏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警告，由先进人工智能 AI 工具驱动的网络攻击正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风险，呼吁各国加强合作应对这个问题。基金组织在今天发表文告说，他们的分析显示，极端网络事件造成的破坏可能引发融资紧张，加剧偿付能力的担忧，并扰乱更广泛的市场。报告说，全球金融体系高度互联，使风险进一步放大。更令人担心的是，先进 AI 模型能够大幅度地降低利用系统漏洞的时间和成本。基金组织也警告，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往往面临更严重的资源限制，可能更容易成为攻击目标，尤其是那些防御较弱的地区。报告说，这些系统性的风险涉及多个行业，一旦出事就会加以扩散。 报告说，防御措施不可避免的被破坏，因此确保韧性也必须成为优先事项，尤其是限制事故的传播范围，并确保快速的恢复。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惠妹阿妹的歌曲，如果你也听说，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先看一下两个关卡的交通状况，在雾峦关卡这一边呢，出境的交通相当的拥挤啊，看到好多的车头灯。大势第二通道这边也是同样的情况，这是属于在出境要往马来西亚的方向，在通关之前看到的画面。通关之后啊，两个长堤看到的情况都还 OK， 不会太拥挤。但其他的路段呢，主要是看到了在北部看 SLE、CTE 还有 KPE、ECP 这一带的话呢，主要是看到道路还是湿滑的，有一些地方可能还在下着雨。在西部这边好像已经看到慢慢转晴的一个情况了。如果你在公路上行驶的话，有任何的及时消息，你也可以发信息到885-0963。提醒你在 PIE 网大势过了 Stephen Street 之后，刚看到第一条车道上有交通事故，而在 PIE 网张仪过了 TPE 之后有车子抛锚，在 PIE 网大势也要留意在 Bedok North Avenue 3第四条车道上，因为交通事故，所以开始有点缓慢。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我是金云，今天好歌拌饭呢，继续要给你介绍的是独立民谣歌手劲松的一首歌。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游牧时光》，同名歌曲《游牧时光》。劲松的创作方式呢，其实不太像在写歌，而是像在记录自己走过的岁月，走过的时间。你会听到很生活化的画面，但是没有太多夸张的情绪，很真实的。你越听你就越觉得，诶，这首歌很靠近我们自己的内心。这张专辑叫做《游牧时光》，游牧不只是流浪，更像是一种没有固定答案的人生。专辑里面的歌呢，其实没有太大的情绪，但是呢，每一首歌都在记录一个人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在不同的选择之间慢慢走过的那段时光。一起来听这首《游牧时光》。好歌伴伴。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农历3月22，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总有一首歌一响起，就让你回到某一段时光。
2: 总有一首歌一直都在你的心中。
0: 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
2: 每周一个主题，每天4个时段，3首连播。
0: 4月6号开始，星期一到五，早上8点40分，下午1点40分，傍晚5点40分，以及晚上8点40分。
2: 最经典动人的旋律，963好 FM， 我们的主题歌，约定你。
0: 今天是我们的主题歌《爵士情歌》的最后一天，一大早呢，听到了邓丽君的《爱人》。5月8号呢，也是邓丽君离世的日子。相信呢，今天如果你听到她的歌，已经特别的有感触。然后呢，在中午的时候，我自己最喜欢的应该是这个 Bee Gees 的《How Deep Is Your Love》。我谈恋爱的时候呢，也一直在听这首歌。然后在傍晚，当然就是梅艳芳的《一生爱你千百回》，深深的感动着我。今天晚上这个节气又会播出谁的歌，哪一首爵士情歌呢？记得锁定了8点40分，别错过。
3: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稍后回来是今天的加一道菜。这个星期安娜给你介绍的是李白这家餐厅的这个美味佳肴啊。今天讲的是杨笃君干贝鲍鱼汤。哇，今天天气很冷诶，听到这么温暖的汤就觉得肚子有点饿了。

范晓萱的一首《哭了》，今天天气凉凉的，感觉好像就是老天在哭一样哈。不过呢，我也觉得说，有的时候天气太热了，偶尔下下雨呢，感觉好像也挺舒服的。今天有人说，哎，因为下雨的关系啊，所以想吃一些暖乎乎的食物啊，我就想到麻辣火锅了。你呢？你吃饭了吗？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时候呢，可能在全岛多个地区还是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道路湿滑，有一些路段可能雨势有点大，所以要请你特别的小心了。PR以往大概是在 Bedok North Avenue 3， 早些时候告诉你了，这里在路段之后的第四条车道上因为交通事故所以受到影响。PR以往张仪在过了 TP1 之后也看到车子抛锚了。另外呢，在 PR以往张仪早些时候 Paya Lebar 这边也有车子抛锚的消息。道路湿滑，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礼拜天是母亲节，母亲节过了就吃不到这道菜吗？也不是，这道菜是特别的，你要预定，可以到五月底，在李白可以吃到羊肚菌干贝鲍鱼汤。羊肚菌最近很流行，黑色为什么这么喜欢用羊肚菌呢？
3: 可以养生，可能够帮助我们消化，提神，增加免疫力。因为母亲节嘛，慰劳一下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就选择了这一道汤。那这一道汤不只是在母亲节套餐，如果想预定这道汤的话，我们到这个午夜尾都有卖，过了午夜尾也可以打个电话来预定这道汤的，我们都可以准备到。
2: 它的汤底很特别，颜色是比较深一点，因为羊肚菌还有干贝鲍鱼，所以它颜色是比较棕色一点，带一种干香。
3: 师傅是用了老鸡火腿先熬了炖了一个汤，然后再把这个羊肚菌跟鲍鱼一起下去炖，干香就来自那个羊肚菌的，羊肚菌它本身就是一个菌类，所以把它的味道炖出来，所以它是带一点干香的。
2: 这个羊肚菌你们用的是哪里的？
3: 云南的，它是干的，然后我们要浸发后把它处理干净，如果是没有处理干净的话，它本身会很多小细沙，炖起来的汤底就没有这么清澈，那我们要经过处理，炖出来的汤颜色带出来就比较清澈，而且是干香。
2: 这个羊肚菌你应该是见过，差不多就跟我们的一般小围纸一般大，上面尖尖的，整个菌有一点皱褶，
3: 皱褶，对，皱褶，然后是带一点黑色的，干的时候是像小手指这么大，它浸发后它会像我们拇指这么大，它的口感是爽口的，很脆的。
2: 羊肚菌这个是真菌类，适合煲汤，比如说像用了干贝鲍鱼很适合一起煲汤，
3: 它会吸收一些汤汁在里面。
2: 这个鲍鱼你们用的是？
3: 也是用南非鲍六头，干贝我们是日本干贝，伊利盐贝。
2: 这个羊肚菌干贝鲍鱼汤要预定，你自己觉得喝了感觉是怎么样的？
3: 喝了感觉就很像很年轻的很多，它是一个养颜的，爱美的话喝这个汤，
2: 对，男士也可以喝。羊肚菌的功效里面是有壮阳的，
3: 对对对对对。
2: 对我来讲，基本上它就是既养颜又对身体好，然后又好喝。
3: 好喝，喝了就很提神。
2: 今天我除了喝这个汤，我还吃了两个不在菜单的啊、哦！真的谢谢你们特别安排，一个是腌制萝卜绣花球，一个是经典虾多士。香港人都知道哈多奇面包上面有虾的，这个经典虾多士你们是现点现做？
3: 提早跟我们预定，因为这个不在菜单，而且虾多士我们不可以说炸了留着，不可以，因为面包它会吸油，如果是说炸了再炸，它本身会很油，要吃这道的话要提早让我们知道、最好是一天前让我们知道，然后我们可以准备。
2: 在礼拜我还吃到了，这个是隐藏版的，也是不在菜单的，叫腌制萝卜绣花球，就是一般我们吃到可能是腌白萝卜，可是你们还特别把它腌了什么呢？红红色的还做成绣花球的，
3: 属于开胃菜。然后师傅就用了红醋冰糖来熬成一个汤汁，浸泡了萝卜，然后才把一片片的萝卜做成一个绣球花、
2: 花功夫，
3: 对，很考手工的，这也不在菜单，
2: 也要预定，
3: 也要预定，对。
2: 非常谢谢李白的黑手，
3: 不用客气。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AI 来了，我会被替代吗？所以相信是很多人这一两年的最大的疑惑。我就不说安慰话了，我的看法是 AI 不止无法带来就业增长，还会引发失业问题。当然希望我是错的。
2: 应对得当，人工智能会让下一代学会善用工具而更有生产力。对不当，人工智能就会成为拐杖，导致人们失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在就业市场被淘汰。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好快啊，星期五了。这几天呢心情有点紧张了，因为呢在这次的这个庆生游上，我们在星梦游轮呢一登船，我们就是母亲节的这个演出，特别演出，我们的庆生加母亲节的演出。我们准备了好几首歌曲要唱给大家听，就在那个 Zodiac Theater。 如果你还没有拿到那个就是到船上去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安排的介绍的话，你可以发简讯过来哈，我们把这个文档传给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了。最重要的就是呢5:30过后啦，你就直接到那个 Zodiac 碟的外面去跟我们的同事会面，到时候呢就是派一个家人来就可以拿到你们的 Lanyard， 然后呢在接下来2天只要有 Lanyard 的话呢都可以参与我们就是在游轮上的这个活动，包括了在第二天晚上的好想跟你唱，还有第二天早上我们不是要去吃榴莲吗，都是凭这个来做这个认证的哈。好了，很期待礼拜天跟大家的见面。如果你有报名的话，我们到时候见。如果你没有报名的话，没关系，我们有一些精选片段还是会放到 Facebook 了哈。然后呢，记着下一次963好 FM 有活动的时候，你一定要第一时间报名，然后赶快安排时间跟我们一起去玩。OK， 希望你充实愉快，我们下周再见喽。
6: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西堤船往 AYE 在 PIE 张仪出口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另外一个路段是 Cramty Road 朝往 West Coast， 在 AYE 之前的地方同样的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五条车道。 PIE 朝往张仪在 CTSLE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还有一个地方可能因为是下雨天吧，所以很多的路况哦。这个地方是 CTE 的隧道，朝往 AYE 在 Merton Road 入口的地方同样的也发生了交通事故。
2: 以上交通信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免 GST 免服务费，少一点负担，多一份好菜。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963天气预报，
1: 现在这个时候很多地方还是在打雷下雨的，然后之后呢才会转晴了，就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明天在下午较迟还有在黄昏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8点。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刚开场的两首歌曲分别是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还有孙耀威《美梦成空》。哎呦，那是多悲伤的一件事哦，美梦成空哎。今天是星期五了，希望你的心情不会因为这场大雨受到影响哦。Fly me to the moon， 当然在雨夜要 fly to the moon 会有一点点麻烦，所以稍后可能会雨停，或者是雨势会小一些些吧。刚才在就是傍晚六点多的时候，哇，忽然间倾盆大雨，相信是全岛性的在下雨哦。你那边是不是也在下雨呢？ Evelyn Pao 晚上好，还有看到了 Lin 来打卡了 TGIF 开播了，把愉快轻松的心情锁定在奇想世界，不紧不慢，心情如动人的音符，欢快跳跃，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五夜晚。哎 Karen Sung你好啊，哦，你发来的是跟静云的合照，哎呀，他已经离开了，没关系，星期天见哦。你说星期天你会上游轮是吗？好的，到时候我们再 say hello。还有 Eunice 晚上好，还有 Kenneth， 他说龙龙川下雷阵雨了，然后 Krista 晶晶晚上好啊，今天好早来打卡哦。还有立方陈先生 Daniel， 也祝你周末愉快。他说下班后就准时在凉凉的五月份第一个星期五，带着愉悦的心情来到奇想世界打卡，还有听好歌。蔡厝港这里还在下着倾盆大雨啊，请问下星期一你有没有值班呢？没有哎，我在游轮上，而且就是晚上的时间呢，我们有好想跟你唱啊，但是呢，白天的三个班还是照旧的，也就是早班的午班还有傍晚班都是，然后晚班呢会是由国豪来在这里坐镇，在直播室这里坐镇，让我好好的在游轮上表演。然后在这里看到了希望发来的简讯，他说幸运的周末周五，好运慢慢的靠近再靠近，美好生活通通都接住，把这份美好和幸运送进奇想世界，再穿越深邃的大海，哇哦，愿四季平安，岁岁年年，谢谢你的祝福，希望大家都一样哈。明德晚上好，还有 Vincent 奇想世界周五晚上好啊，还有金伟 Hello 你好，秀珍 TGIF 他说 Take care as it's cold night It's cold tonight Keep warm， 谢谢。直播室还好哎，是直播室外面比较冷。LC Chong 晚上好，还有 Richard Hello Danny Leong， 还有 Jennifer Quack 他说 Another cooling night to enjoy interesting program that you have prepared for us。 哇，在下雨天听这首歌特别有感觉，特别有 feel 哦。晚上8:13，你好，我是杰奇，奇想世界欢迎你。唱了这首林忆莲的歌曲，你可以跟着她一起唱哦，情人的眼泪。 Hello 宝珠奶奶 Sonia Hello

0: 真的是把一首旧歌编成一首神曲了。迪丽李迪文，功力深厚。华生大帝他说驾 Grab， 哎呀，在乌节路好塞车哦，那要多一点耐心哦，小心驾驶 OK。 还有 Elaine 你好，他说 TGIF everyone，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1: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2: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1: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的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2: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好消息，欢庆母亲节，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价值388元的母亲节瘦身好礼要送你。
1: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25个名额只剩下最后5个了，动作要快。
2: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1: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3: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0: 格局变大，并不是变得冷漠，而是不再被琐碎的小事牵着情绪起伏。你开始学会分辨，什么值得认真投入，什么只需一笑而过，把目光放得更远，心也会随之开阔。许多曾让你焦躁的事情，渐渐变得不再重要，不是问题消失了，而是你成长了。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于是那些风浪虽然依旧存在，却已经无法左右你整个人生的方向。
4: 哇，想象那个画面哦，周围都是很多的这个风风雨雨哦，哎，你却是那么的平静的在旁边
0: 观望着，
4: 观望着。
5: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哦，就是你的格局变大了。那格局怎么会变大呢？就是你经历的事情跟风浪多了，然后很多事情你已经就是比较淡定，也比较稳定的情绪去面对所有的突如其来的一些变化。那并不是表示你变得冷漠啊，或者是淡漠了，而是你可能在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谱，就面对所有的困难跟挑战呢，都比较稳定的情绪去面对。
4: 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会感到恐惧不安，就是因为太多的未知嘛，有太多太多的可能性了，然后你又不确定说什么时候呢要拿出哪一个方案来解决哦。
5: 对对对。
4: 所以我觉得情绪上呢是比较杂乱一点点的，这就是所谓的还不稳定。所以今天你经历过了，你大概摸得着说有一个头绪，说这个事情可以怎么去处理，那就肯定比较稳定，比较安心一点。
0: 对，他这里也说了嘛，就是那些风浪虽然还是依旧的存在哦，但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左右你的整个的大方向了。因为这个大方向一旦已经定下来，你就可以比较稳当的前行，就是一步一脚印啦。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都有各种不同的衡量跟不同的方案去处理。
4: 那格局变得好，是不是一定要自己有亲身体验过呢？
0: 我相信可能也可以从周遭你观察的一些所得的经验，从中吸取一些教训吧。
6: 格局变大，并不是变得冷漠，而是不再被琐碎的小事牵着情绪起伏。你开始学会分辨，什么值得认真投入，什么只需一笑而过，把目光放得更远，心也会随之开阔。许多曾让你焦躁的事情，渐渐变得不再重要，不是问题消失了，而是你成长了。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于是那些风浪虽然依旧存在，却已经无法左右你整个人生的方向。
3: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0: 晚上时间8:22，Dunearn Road 朝往在市区的 Dunearn Road 还有在 Wayang Satu Flyover 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时间带不走空间，叶欢演唱。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 PIE 船网张仪在 Thomson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

0: 这是万芳演唱的歌曲就值得了爱。晚上时间9:31，
1: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8:00-9:00，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2: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20-8:40，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1: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伊莲说刚才的好歌在穿越呢， Lady version is beautiful too。 Lady 那个 Lady 就是郁可唯。 Lena Chia 他说听过李健翻唱过《水中花》也很不错哦。 Daniel 就说了原唱谭咏麟还有翻唱郁可唯各有各的特色，都非常好听。送了这首张信哲很

在雨天听这样的一首歌，真的会整个人会融化掉。周国宝他说，晚上好啊，外面还在下雨呢，周五快乐，也祝你周末愉快哦。周经典的过门响起了，准备好了吗？可以跟着陈淑桦一起高唱，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梦醒时分，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的点选时间了。

真的是八九十年代特别经典的一首歌曲，梦醒时分。说起这些八九十年代的歌曲啊，就想到了，诶，下个星期六五月十六号的那些年的歌演唱会。诶，真的说着说着就到了，就在下个星期六五月十六号晚上八点，在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举行。八位八九十年代华语乐坛的代表歌手将齐聚新加坡，为观众带来一场难得的经典重逢哦。真的说起了那个年代哦，就是电台啦跟卡带盛行的年代，他们的歌曲几乎都是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的。在回家的巴士上啦，在家中的客厅里面啊，那些旋律啊都陪伴着成长的片段，也见证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多年过去了，这些作品呢依然熟悉动人。这八位巨星就是吕方、文章、张克帆、周志平、于台烟、曾淑琴、娃娃、金志娟，还有郑怡。再次重复哦，那些年的歌，我们的成名曲演唱会就在下个星期六五月十六号星期六晚上八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举行。购票链接如果你要的话，我会发给你的 bookmyshow.sg。 九六三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好啦，说完这个演唱会就该是点歌的时候了，投票的时间了。今天来到这个电台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歌单哦，就觉得这两首歌曲有一段时间没有让大家点了。编号一是张震岳，爱我别走。编号二是巫启贤，太傻。很熟悉的两首歌曲，对不对？会很纠结吗？8855963，欢迎你开始投票。再次重复，编号一，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编号一就是张震岳，爱我别走。编号二是巫启贤，太傻。

这是王力宏《好想你》。晚上时间9:47，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点选时间。再次重复今天晚上参加比赛的两首歌曲，分别是编号一张震岳《爱我别走》，编号二是巫启贤《太傻》。再次重复，编号一张震岳《爱我别走》，编号二是巫启贤《太傻》。你还有一首歌，也就是江美琪《你会不会变》这首歌的时间可以投票哦。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你会不会变？好听的歌曲也终会有结束的时候，也就代表投票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踊跃投票。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一路上有你，张学友。会被发现，有没有发现今天晚上的歌哦都很好 K 呢，包括了接下来这首。我已经算完票了，今天总共获得91张选票，谁胜谁负，这首徐美静的《明知道》过后就会揭晓成绩。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今天总共收到了91张选票，张震岳的《爱我别走》得票 33， 巫启贤得票 58， 好可怜哦，《爱我别走》少收到25张票，成了败将。所以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巫启贤的《太傻了》。先听一听这首好歌吧，可以的话也跟着张震岳一起唱，不要让他太孤单。

秋霞猜巫启贤会胜出，果然猜对了。丹丹说：“哎呀，投了给张震岳是因为别让他输得太多。”然后，明星就比较可爱幽默，他说应该是张震岳大败，输给算是新加坡人的老巫。说实在，到目前为止还是搞不懂他的国籍。哎呀，其实不重要了哈。他说大家都是太傻了。

0: 这是很多人的国歌哦。
1: 的确是，
0: 莎莎就这么说了，很多人都在唱这首歌。国亮也说很好 K 的一首歌哦。晚上10:15，这是王菲的《玄牧》。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夜的小品。今天的主题呢是毛孩离开的窒息感，有一点沉重，但是呢写得非常真实的一篇小品。留意收听夜的小品。

0: 很好听的一首袁惟仁的作品《玄木》。如果想点一首歌，巫启贤的《太傻》，欢迎你可以发简讯过来了，88550963。
1: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有一点点沉重的，来自素你直爱艺术馆的毛孩离去的窒息感。你是不是也曾被质疑过，不就是一只动物吗？怎么会比亲人离世还难过呀？可他们不懂，那只陪伴你多年的小伙伴从来不只是宠物。你心痛是因为他是你最单纯的情感寄托，他没有算计，没有背叛，从第一次看见你起，他就把全部的信任和爱都交给了你。他陪你走过了很多人没陪过的日子，见证你所有的喜怒哀乐。在他眼里，你就是他的全世界，无论你有多疲惫，他都会摇着尾巴迎接你，默默守在你身边。这样的爱有几个人能给你呢？他不会责怪，不会嫌弃，哪怕你工作再忙，情绪再差，只要你回家，他都会扑过来告诉你，我好想你啊。你说过无数次，他是我的家人，可当他离开时，却很少有人理解你的悲伤。其实你并不是脆弱，只是你太认真，太爱他了。你们没有争吵冷战，没有互相伤害，只有日复一日的依赖和温柔。也正因为言语不多，这份情感更深，更安静。失去他，留下的空荡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孤独。别压抑，想他就想，想哭就哭，那是你们真实的连结。他也早已感受到你的用心，带着安心和爱离开。你痛苦并不是因为他不在了，而是因为你还有未说完的爱。所以把这份温柔延续下去吧，学着对自己好，就像他曾守护你一样。他并没有真正的离开，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在你心里陪着你。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10:28。

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太傻吴绮贤的歌曲。先说一说刚才夜的小品播放过后呢，真的是招人泪目哦。莎莎就说啊，听了今晚的夜的小品，心里一阵酸楚哦，忍不住就想哭，不由得想起了那只陪伴了我16年却在4年前离开的小狗。然后比尔也说，哎呀，你不好，你把我弄哭了。真的是很感人的一篇小品，所以我才觉得说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傻兵也说听了夜的小品过后很疗愈感觉。好了，说回正题，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巫启贤的太傻。丽萍就说了，在车上写完了这个寄语，听完了寄给你我的心过后呢，就可以下车回家了。他要把这首歌曲送给蒋平和笑平。丽萍这么写道，明天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是两位双胞胎妹妹蒋平和笑平的生日。我们心怀感恩，你们的到来不只是带来震撼的言语和笑容，其实也从不停止的报恩。祝你们生日快乐，愿你们慢慢的绽放，不急不慌，我们会被所许的愿望慢慢的善待着。哇，笑平蒋平，祝你生日快乐。旅居北美的妹她说，今晚的歌曲都很好听，选了太傻，因为在悠悠人生里面觉得自己太傻的时候比较多，就傻傻笨笨的过吧。的确是如此哦。国娟要把这首歌曲太傻点给杰奇，还有自己收听，还有正在收听的大家，祝大家晚安。Lin 他说，今晚的太傻要点给杰奇 93DJ 还有听众收听，祝大家晚安，一夜好眠。然后也说，愿你的周末像海洋一样宽广，充满无限的温暖还有活力，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谢谢你 Lin。然后泽泰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子君、 Alicia 还有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收听。 Mandy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所有的听众还有你杰奇，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也祝自己星期天生日快乐。哦，哇哦，生日快乐 Mandy。 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963的 DJ， 喜欢这首歌的七想听众们还有他自己老公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维浩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主持人你还有自己以及963的大家。

0: 这首太傻也是 Daniel 要点给自己家人杰奇还有九六三 DJ。祝大家在这个星期天在游轮上和听众玩得开心，演出成功。谢谢你 Daniel， 谢谢。
1: 啦啦噜啦啦噜，
0: 在这里收到了好多朋友的晚安问候，有伊琳、莎莎、伊琳、Jasmine， 还有哎丽萍，说送上一张最近苦瓜妹最爱的 Pet Shop 里面的猫咪的照片，好可爱哦这只猫。然后秋霞晚安咯，秀珍礼拜天见，晚安。现在外头应该有些地方已经没有下雨了吧？嗯，是的。那明天呢，在下午教室还有黄昏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4度。那礼拜天我们就会上游轮去咯，礼拜一晚上会由国豪来代班。星期二，星期二晚上的奇想世界，我们再会。祝你周末愉快，一夜好眠。晚安喽。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战斗，我们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1: 每个人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格局变大，并不是变得冷漠，而是不再被琐碎的小事牵着情绪起伏。你开始学会分辨，什么值得认真投入，什么只需一笑而过。把目光放得更远，心也会随之开阔。许多曾让你焦躁的事情，渐渐变得不再重要。不是问题消失了，而是你成长了。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于是那些风浪虽然依旧存在，却已经无法左右你整个人生的方向。
2: 哇，想象那个画面哦，周围都是很多的这个风风雨雨哦，哎，你却是那么的平静的在旁边
1: 观望着，
2: 观望着。
3: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哦，就是你的格局变大了。那格局怎么会变大呢？就是你经历的事情跟风浪多了，然后很多事情你已经就是比较淡定，也比较稳定的情绪去面对所有的突如其来的一些变化。那并不是表示你变得冷漠啦，或者是淡漠了，而是你可能在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谱，就面对所有的困难跟挑战呢，都比较稳定的情绪去面对。
2: 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会感到恐惧不安，就是因为太多的未知嘛，有太多太多的可能性了，然后你又不确定说什么时候呢要拿出哪一个方案来解决哦。
3: 对对对。
2: 所以我觉得情绪上呢是比较杂乱一点点的，这就是所谓的还不稳定。所以今天你经历过了，你大概摸得着说有一个头绪，说这个事情可以怎么去处理，那就肯定比较稳定，比较安心一点。
1: 对，他这里也说了嘛，就是那些风浪虽然还是依旧的存在哦，但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左右你的整个的大方向了。因为这个大方向一旦已经定下来，你就可以比较稳当的前行，就是一步一脚印啦。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都有各种不同的衡量跟不同的方案去处理。
2: 那格局变得好，是不是一定要自己有亲身体验过呢？
1: 我相信可能也可以从周遭你观察的一些所得的经验，从中吸取一些教训吧。
4: 格局变大，并不是变得冷漠，而是不再被琐碎的小事牵着情绪起伏。你开始学会分辨，什么值得认真投入，什么只需一笑而过。把目光放得更远，心也会随之开阔。许多曾让你焦躁的事情，渐渐变得不再重要。不是问题消失了，而是你成长了，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于是那些风浪虽然依旧存在，却已经无法左右你整个人生的方向。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有一点点沉重的，来自素你直爱艺术馆的毛孩离去的窒息感。你是不是也曾被质疑过，不就是一只动物吗？怎么会比亲人离世还难过呀？可他们不懂，那只陪伴你多年的小伙伴从来不只是宠物。你心痛是因为它是你最单纯的情感寄托，它没有算计，没有背叛，从第一次看见你起，它就把全部的信任和爱都交给了你。它陪你走过了很多人没陪过的日子，见证你所有的喜怒哀乐。在他眼里，你就是他的全世界。无论你有多疲惫，他都会摇着尾巴迎接你，默默守在你身边。这样的爱，有几个人能给你呢？他不会责怪，不会嫌弃。哪怕你工作再忙，情绪再差，只要你回家，他都会扑过来告诉你，我好想你啊。你说过无数次，他是我的家人。可当他离开时，却很少有人理解你的悲伤。其实你并不是脆弱，只是你太认真，太爱他了。你们没有争吵冷战，没有互相伤害，只有日复一日的依赖和温柔。也正因为言语不多，这份情感更深，更安静。失去他，留下的空荡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孤独。别压抑，想他就想，想哭就哭，那是你们真实的连结。他也早已感受到你的用心，带着安心和爱离开。你痛苦并不是因为他不在了，而是因为你还有未说完的爱。所以把这份温柔延续下去吧，学着对自己好，就像他曾守护你一样。他并没有真正的离开，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在你心里陪着你。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963好时光，好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2: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1: 多变的世界
2: 还有我和你
1: 守得住永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新谣好好听。
1: 今日一曲相思红豆，不为你们那个小手，
2: 温泉园中为你铺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张开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